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忙。
1: 哎呀，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这个状态没有那么的好？生病了，你感觉不出来吗？
0: 这跟忙有啥关系呢？
1: 当然是因为忙累的呀。关键是这个忙吧，忙归忙，我自己觉得虽然累，但是累并快乐着。虽然也生病了，但是生病呢，我工作效率也非常高，我就有一点点自我感动了呢，就觉得自己好厉害。
0: 哎呀，真是辛苦了呢，日理万机了呢。
1: 哎呦，不能自己再夸自己了啊。我们说回到正题，你看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对不对？是不是常常会见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比如说一个人他从早忙到晚，但是回忆起来貌似没有完成什么连续性的工作，而是重复琐碎的日常。
0: 还有一种啊，就是每天周旋于看各种工作邮件、回邮件、开会、回答问题等等这样的工作的日常当中，几乎找不到大片的完整的时间沉下心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看啊，关于忙，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真忙还是假忙？我们来说这假忙是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今日复明日，它对于自身价值吧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个就属于假忙。
0: 还有一种是真忙啊，就是会在这个忙中产生价值，也会促进自身的技能的提升，这属于真正的忙。
1: 那无论你是真忙还是假忙，它积极的一面呢，都是希望能够从忙碌当中来收获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会形成时间的浪费，造成时间稀缺，进而可能会把自己困于繁忙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影响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判定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啊，是真忙还是假忙。
0: 对，有一种忙就是看着挺忙叨叨的，但是真的是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1: 对，那一提到忙，尤其一提到工作，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效率这个词相互关联起来。
0: 但是哦，这效率可真的不等于忙，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哦。
1: 首先，所谓的效率就是去关注那些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那效率呢，它不仅仅是计划，也是准备，是更要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不确定性的。
0: 那效率和时间的价值，我们这样说吧，引用伟大的马克思，他是怎么说的，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
1: 用经济性的知识来讲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0: 这价值啊是由时间创造的，珍惜时间就可以多创造价值，对吧？
1: 所以人家周国平不也讲到了，说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个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0: 啊。这个效率的提高不是来自于我们动作的速度，而是思考的深度。
1: 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去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有意识的去提升工作的效率，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说到提高效率的一个小方法，我自己首先有一个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奇怪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0: 啊，我挺不吃惊的，就是你的小想法吧，一般都挺奇怪的。
1: 就是你吃的清淡点啊，他可能这个工作效率就能更高。
0: 你等会儿，你确定吗？咱今天不是聊这个工作忙不忙吗？怎么又扯到吃上了？
1: 不，真的，就是感觉我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你家庭的饮食习惯，它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如果你吃的过多，吃的过咸，那你效率肯定是低的。如果你吃的比较干净，比较清淡，那你的效率就是高的。
0: 真假的？
1: 你好好回溯一下你的生活，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我怎么觉得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1: 我没有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是正经的说真话。我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学霸
0: 啊，
1: 人家不喝奶茶，不吃高糖高油的食物。他就说了，说这样能够让脑子更清醒。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我倒觉得虽然我这个方法有点奇奇怪怪，但饮食真的是你在学习工作过程当中很少有人会提醒你的一些关注点和联系点。大多数人想到工作效率，可能就会想到什么注意力要不要集中啊，包括你的睡眠够不够啊。但是这种从小的饮食习惯，在你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当中，它显得尤为重要。
0: 听着听着觉得
1: 有一些道理，
0: 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你看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像什么中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对吧？
1: 对，
0: 要吃饭要合理，要饮食，
1: 对，然后不要暴饮暴食，
0: 对，
1: 不要破除自己日常的这种习惯变化，因为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肠胃带来不一样的负担。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啊，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少吃一点，是有助于帮助你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变得更高的。
0: 对，而且我就在想，
1: 是不是对？
0: 我还在想，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吃的再清淡一点，是不是我就可以就是上个清华北大了？
1: 那倒也不至于，毕竟天生这个智商就放在这儿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条条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是一起跟大家来聊到那些关于日常效率的事情，如何来提高效率、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等等等等。那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起来分享出你的那些特别的经验。欢迎来和我一起胡说八道。
1: 你别看刚才条条糖胡说八道，但是赞同的朋友一大堆。
2: 是，你看后台，这个孤好鸟他说了，我晚上吃低 GI 碳水，第二天能早起，效率会更高。
1: 嗯，看来呢，很多这个低碳的人群啊，还是受益的。莫花

0: 他说了，少油少盐少糖，干净饮食对于工作很重要。
1: 还有九九，他提到说，我觉得呀，不光饮食，睡觉也很重要。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虽然睡一样长的时间，但是状态是不一样的。哎，我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尤其是今年自己每天早晨大概5:50-6:00起床之后，我感觉一天的时间被拉长了。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你再睡一个小小的午觉，就是下午有工作安排你就睡半小时，没有工作安排你就睡一个长长的觉，就感觉一下子皮肤都喝饱了水，睡足了的状态很美好
0: 啊。确实是，睡眠很重要哈。真的想吃蛋挞，这位朋友他说了，熬夜也会变迟钝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就是不同时间睡觉，吃不同的食物，接着学习差不多的东西，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
1: 还有啦啦啦，他说，虽然我赞同跳跳糖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啊，平时真的油腻的要死，然后清淡的时候呢，就直接吃水煮菜，就很极端。可以平时正常吃饭，偶尔油腻解解馋。
0: 偶尔油腻解解馋，确实是啊。再有呢，就是轰轰，他说了，他说奶茶和同类高添加糖的食物真的不好。如果拿不准什么是可以吃的话，可以记住一条准则，那就是我奶奶没见过的食物都不吃。
1: 哎，你说的这句话有那么一点道理啊，就精加工的食品真的会容易导致各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但是就是从这个 DGI 啊，包括让自己的身体更轻盈啊，从这些角度上可以去这样去考虑。还有土豆粒，他说想起之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之前，学校老师都会建议清淡饮食，原来在防止拉肚子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效率变得更高啊。
0: 再来看一下佳佳啊，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事儿多，但是我还坚持，就是每次学习看书前我一定要漱口，嘴巴有任何味道我都觉得不舒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1: 你看这也是一个自己奇奇怪怪看起来好像在胡说八道
0: 极端。他说我也是这样，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才能专注，包括衣服上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饭菜的味道
1: 啊。
0: 他说之前去，尤其是冬天啊，穿的比较厚，去食堂吃饭总有味道，不像现在在宿舍可以随时换掉。
1: 你看如果你能够及时换掉的话那还行，如果不能够及时换掉，这可太影响下午的效率了，也需要去自我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每一个高手他都有他独特的提效方法。就这种一线的体感都是他能够之所以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我每次去找朋友玩，我都会专门问一下他的工作习惯、时间安排，包括他的常用工具等等，我都会问一下他对于轻重缓急的理解，从而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卷死别人。
0: 哎呀呀呀，小心眼儿挺多哈。
1: 是为了让我更提高工作效率，当然也不仅限于工作啊，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能够提效降本的好经验，也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够在家人，包括在你喜欢的女孩面前树立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当一个家长杀手。
0: 比如说各种电器各种修，这个手机电脑一把抓。
1: 我跟你讲这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异性朋友、男性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会这一点，就各种坏了都可以各种修好，真的就是与生俱来，感觉你扑面而来有一种靠谱的气质，
0: 魅力值直接加加加，对吧？
1: 对，单走一个666。
0: 而且很多朋友啊，就是人家会专门研究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不用排队，购物的时候怎么又好又省，然后旅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淡旺季当中捡到又便宜又豪华的酒店。
1: 那就厉害了，这主打一个会生活会过日子，手拿把掐的算明白账。
0: 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我来几个。
1: 说实话啊，每个细节都挺秀的，总结为花小钱办大事儿。这谁要是遇上这样一个男士，那简直家有一男如有一宝啊。
0: 这说的就是我吧。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开个玩笑了。
1: 说不定有可能，你看最重要的首先是你自信
0: 啊，
1: 其次呢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0: 你开始这是给我 PUA 了。
1: 那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其实我倒是希望跳跳糖你是那个既多能又专业的，我真的是望女成凤啊。
1: 那我都做了别人干什么呀？
0: 其实也可以不用管别人死活的。
1: 你看看啊，
0: 你独自优秀就很好啊。
1: 哎，确实独美挺好的。都说这个时间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都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了某一件重要的事儿，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会让我们错失很多业务，甚至是错失一些大好姻缘。
0: 哎，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大家从此做一个细腻男人啊，
1: 或者女人。

0: 那就是
1: 还有多少天要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手机上都有日历，日历的话你可以去设置一个提醒时间，然后倒数几天的时候再去设置一个提醒，包括假如说你办了这个事儿，多少天过去了啊？客单价比较高的服务业还可以为每位客户自己单独设置一个时间点，这样你服务起来真的非常丝滑。
0: 对，其实而且现在很多手机的小 app 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你觉得自己去用手机上自己来倒数很麻烦的话，不妨下一个小软件，然后就可以帮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了。
1: 另外还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强提醒，你看众所周知我们每天要打开微信差不多200次以上吧，
0: 很多很多。
1: 对，微信上承载了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需求，那微信的提醒功能大家有用过多少次？你提醒的每天都是重要的事吗？还是只有红点点的消息？
0: 哎，比如说哈，就是当你收到一条特别重要的邀约的时候，比如说你下午6点要去万达和跳跳糖约会
1: 啊，那这件事可真的太重要了、
0: 那么你就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消息提醒了，你可以长按这条消息，然后选择提醒，选择时间，你就会在设置的时间上收到一个强提醒。
1: 对，如果说你担心错过某个人的消息，你还可以在聊天的时候点击他的头像来设置强提醒。那如果你担心错过某个被打扰的或者是免打扰的群或者是某个人的消息，你可以在免打扰设置底下你找到这个关注的群成员，然后给他设置成消息提醒。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群是全群免打扰，但是你也可以依然给里面的某个人添加提醒，这样的话他一说话你就知道，哎，他在某个群发言了。
0: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群把领导设置一下，如果领导说话的话
2: 我就看，
0: 对对，然后同事
1: 说话
0: 的话，嗨，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哇，你好机智啊！不过关键是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人他得多重要，才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免打扰的群当中，独独的设置一个特别关注。
0: 除了给我发钱的领导，怕不是没有第二人了吧？
1: 恐怕还真没有别人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能够帮助你去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0: 是的，
1: 和小经验。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0: 等待你的消息，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可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

0: 妹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们还是依然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工作效率啊。
0: 对，刚提到这个微信当中设置强提醒，包括特别关注，其实这个需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群，工作群、购物群、各种群，你可能并不想让它打扰到你的信息流，但是在这个群里又或者有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种方式去关注一些你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同时还要给大家来推荐手机封面强提醒。
1: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解锁我们的手机差不多大概300次吧。手机的解锁屏保你可以直接设置成你每个月要做的最重要的5件事儿。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1: 啊，好魔性啊。就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形成一种物理的强提醒功能，对吧？
0: 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人他那个手机壳，壳后面定制版的印着的就是需要去提醒到自己要做的几件事，我觉得太可怕了。一扭头就看到了，扭头就看到了。
1: 天哪，就是你每次解锁都会看见这重要的5件事，然后每天被提醒300多次。
0: 对，
1: 那你的日常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不偏离既定的方向，对吧？
0: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不停的提醒你，因为你每天都会拿起手机，你每天都会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微信。
1: 好卷啊。
0: 另外要跟大家说，就是好友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创业者，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位置越来越稀缺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你先强调一下，那种所谓的什么清理好友的软件啊，我提醒大家最好是别用，尤其是大号，因为不仅仅是泄露了联系人的信息这么简单。比如说还可以给你的所有的联系人发信息，并且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1: 反正就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啊。
0: 对，
1: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更实用的小技巧，帮大家呢腾出100个值钱的好友有位吧，就是你可以输入已停用这3个字，你将看到20-30个你的好友微信已经停用了。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去删除一些已经不再用的号码。
0: 当然了，这个方法啊仅仅针对好友已满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如果你输入快递或者超市，一定要加上这个小方框啊，包括银行、酒店、经理、车、房等等这些场景感很强的关键词，你可能又能够腾出好几十个好友位。所以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删点，因为你还是他们的单向好友，如果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系你，还会用单向好友去联系你。
1: 再有呢，你可以输入新年、新春、端午、中秋这样的一些高峰用语，你可能又会腾出一大堆来。
0: 对，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养成删公众号列表的好习惯。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些公众号可能你关注很多年了，但是从未打开一次，那希望你能够让你的自己的信息源变得更干净更简单一点。
1: 至于大家常说的就是把通讯录 AA 开头的好友删除，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哈，就给我付钱最多的老板们就是大量的
0: AA 开头的，
1: 对，他们都是老有钱的那种了，我应该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对吧？
0: 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有效率。而且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忙碌和高效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精简工作时间和明确目标，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所以马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会帮助你远离低效率的同时来迎接高效生活的转变。
1: 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效的时间管理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外贸人的工作那是又杂又多啊，要兼顾很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呢不会时间管理的话呢手忙脚乱那就是常态了。说到这时间管理啊，很多人就会将这个事情按照4象限的方法来分。什么是4象限呢？就是分成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和不重要不紧急这4个分项。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紧急呢？主要就是要看完成的时间。那么怎么判断重要呢？我觉得针对啊，就是尤其是做业绩的这些朋友来说啊，主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可以来提供一下 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做好的结果。
0: 嗯，
1: 做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不是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个人的业绩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那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
0: 嗯，那另外就是不做好的结果，如果说不做好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啊，总部领导可能过来视察，虽然接待好了，跟自己业绩没关系，但如果没有接待好，那一定

0: 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会不会有这
1: 真的价值是否有帮助，做好这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比如说公司要进行业务能力的培训了，就会占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可能会和业绩有所冲突啊。但是呢，对自我的工作技能和储备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实质的帮助，那我觉得它就是重要的。
0: 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三个思路呢，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啊？就是在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依据这三个思路来帮助你进行分析。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常规的办公软件技能。
1: 哎，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在办公室里制作表格呀、整理资料啊，对吧？你就需要持续的学习一些办公软件的快捷键，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省时又省力嘛。
0: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首先你可以购置一个带快捷键的鼠标垫。
1: 哦，我见过，
0: 就是它上面是标注好的 Ctrl+C 是什么， Ctrl+V 是什么，或者呢你用标签纸贴在你的工位上，坚持让自己前期的尽可能使用快捷键来完成工作操作，久而久之你在处理文件的效率上，它真的会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
1: 嗯，再有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就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把重要的工作记录在记事本或者是电脑专门的一个文档上，避免遗忘。
0: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我会习惯于记录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非常智能了，每个人都有备忘录，大家要用起来，每天它会给你设置提醒，那同时你有什么需要去记忆的，比方说某个人的生日，也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记忆，同时还可以记录你每天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没有完成都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1: 对，一个呢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各项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它的内容啊从脑子里抽离出来，然后降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压力。
0: 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对自己的工作量提前的去进行评估。首先，你提前先制定好你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好工作计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注意预留一定的工作量的空间，确保你工作整体的进度是合理的，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个时间太死，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这样到时候自己就会显得很局促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就是大家可以 get 起来。对，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工作效率。
2: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过，这忙碌和高效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在待办事项清单上，你划掉12件以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曾经有过什么体验，就是连续几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是却制作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并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收入。
1: 多少呀？
2: 那我不能告诉你呀。
1: 哎呀，
2: 而且我还曾有过就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却发现几乎自己根本没做什么。
1: 哎，所以啊，如果你想最大化你的效率，不妨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2: 首先要带着一个最终目标去工作。其实慌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自己会很不好受。
1: 我也不喜欢。
2: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想到一整天都毫无头绪很无聊的情况，就会很让人苦恼。因为这不仅会浪费你的一整天，还会降低你的效率。
1: 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很有必要计划。
2: 我会制定，我就会在备忘录上直接自己前一天就列好。
1: 哎，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拍那个小视频吗？就是你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拍摄之前你会怎么列。
2: 你看，如果说你需要拍摄或者编辑一定数量的小视频，达到一定的字数的写作这些要求，或者是你的销量要达到一定的数字等等，那你要为你这一天最终完成的目标要设定一个小数值，它会帮助你这一天很条理很专注的去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1: 哎，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每天写下3件你想完成的事儿，只写3件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行的数字。
2: 哦，它比较现实，就假如说你写10件的话，很有可能你根本完不成，对吧？
1: 而且会让你不知所措呀。
2: 对，
1: 比如说我知道我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那我就会每天优先考虑去完成它。那如果我知道制作视频可以帮助我增加粉丝量，还有发展我个人的品牌，那么我就优先出现在我的待办清单上面。
2: 对，你必须有选择的列出你清单上的事儿，你必须确保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你取得进步。它不只是说让你忙个不停，一旦说你完成了3个关键任务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既帮助你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平衡，同时也会帮助你更容易专注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1: 再有呢，就是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打扰的。
2: 哦，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确实有一些同事啊，经常会和那些干扰他们的事儿做斗争。
1: 对，就比如说接到一个让你不愉快的电话或者是邮件，许多人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儿啊，把所有的精力就放在了这件事儿上了，而不是之前提到的一天的3个关键任务上。那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我收到一个寄错的包裹，然后呢我在健身房锻炼，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导致我并没有去完成我原有的这个健身的计划。

0: 并没有完成你本身要健身的安排。
1: 对，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就是反应的模式了，我就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了。结果呢，我就在健身房坐了一个多小时。
0: 哎呦，真像你干的事儿啊！你该不会就不停的联系客服，不停打电话吧？
1: 对，我还真就是这么着的。然后呢，我还走回家，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和这个物流公司交涉了三个多小时。
0: 啊，那我觉得你太浪费时间了。
1: 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包裹，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又因为浪费了我锻炼的时间，我就更生气。然后令我更生气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我那天必须要完成的所有的事儿，这就是一件让我很沮丧的事情。
0: 来，我帮你盘点一下啊，这一天你不仅丢了一个包裹，你不仅浪费了钱，你不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你还打乱了自己原本日常的一个秩序。
1: 是的，
0: 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白天等到晚些时候你再去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就不用浪费你白天的时间了。
1: 但是当时就处在了那个情绪当中，就会让自己的计划打乱。
0: 嗯，
1: 其实当我们去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法。
0: 来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和张小白同样的事儿，你可以把它写在便利贴上，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它。你把它贴在一个你容易看到的位置，不要让那些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干扰到你一整天的工作。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尽力的去执行它。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用计时软件记录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手机自带的这个时间闹钟，你的 APP 可以帮助我们。
0: 我有一个个人的小提示，我别人相处的时候优先关注你自己。很多人遇到一件事儿，会先考虑别人的想法，先考虑别人会不会为难，先考虑对方的情绪，先考虑对方的经历。那其实你看我自己啊，首先排除掉情绪，我一直都很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认为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专注于每天去运动去健身，不管你是去健身房锻炼，还是去报名一个什么瑜伽课呀，或者跑步呀，或者是做了一天之后选择去公园散散步啊。而且除了锻炼，我也会要求自己保持饮食的健康。那如果说你的生活一不小心被打乱了，或者是来了亲戚朋友，你可能这个时候快速的会进入到一种妥协的状态，那这种妥协的状态你也要先保障自己的需求之后再去进行完成，这样大家整体的情绪和效率才是更好的。
1: 哎，我觉得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很多我们普通人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这一幕就会打乱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可能就放弃了常规的健康饮食，我们可能会带着他们去大吃大喝，我们可能放弃了每天固有的健身的锻炼的目标，然后就用所有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好像这样看起来是充满了热情的招待，但其实是让自己很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了。
0: 其实就是要看在你心里你的这个事情它的轻重缓急。我们在最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过，那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往前推往前置。如果说你认为健康是第一位的，饮食清淡是第一位的，那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位，你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吃清淡的饮食。那如果你认为陪伴，家人陪伴是第一位的，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做一点点小小的牺牲。所以这个要按照大家自己心理情绪上的真实的需求来进行核定。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在提高工作效率之前，我们首先得先去热爱你的这份工作。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是能够很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的。
0: 对，这一点很难，但我觉得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特别向往的
1: 需要做的一门功课。
0: 当然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能也会帮助自己去提高效率。你可以尝试选择新的事物，看看自己更擅长什么，千万不要害怕在外人面前去展示自己，慢慢的不断拓宽你的路径，提高自己的社交圈，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喜欢的方向，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1: 不小的状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每天去进步一点点，你会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优秀。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小方法，说不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色彩。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朱祁钰和朱棣朱伯达呀，两个人是从瓦剌全身而退，衣锦归来。回到北京之后，面见了朱祁镇，还用问吗？成王他是侃侃而谈呢，不但将自己跟于谦这些日子办案的经历讲说一遍，还把自己跟朱棣如何在瓦剌军营当中巧妙的斡旋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讲了。这成王啊，善于表达，本来他的经历就够丰富的了，他还善于给自己刷色，一会儿添油加醋，一会儿是添枝加叶，呵，把自个儿说的呀，真宛如天神下凡一般呐！哎呀，真是智慧与勇气并存的这么一个人物，把这朱祁镇都听傻了，时而紧张兮兮，时而长吁短叹，时而笑，时而哭。哎呀，朱祁镇说：“我的兄弟，哎，你可真是了不起呀！你这王爷没白当啊！啊，你为我大明立下首功。”成王说：“万岁，我跟你这儿说呀，嘿，还不算什么。我向万岁请下一张旨意，我要向全天下来揭穿张清风的骗术。我手中有这本宝典《奇术方药》，那上面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清风啊，也就掌握了一点皮毛吧。就用这些手段呢，他就各处招摇撞骗，所谓的什么降妖驱鬼，不过就是一些雕虫小技。成王朱祁钰拿到这本宝贵的奇术方药之后，他发现张清风所有的骗人的把戏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当然了，人家这本宝典可没告诉你怎么骗人，怎么坑人，怎么故弄玄虚。这本宝典呢，只是介绍一些呀，药品之间的反应，有点像今天的化学物理指导书，嘿，是这个意思。那么歹人拿了就有歹用，好人拿了就有好用啊。书本无错，错的是人呢。那么成王呢，研究了之后。

0: 就在这天坛广场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就将这么一年多来张清风所有使过的把戏全给大家演了这么一遍。演完之后啊，嘿，再把这些戏法从头到尾一破解，老百姓哄堂大笑，当官的也是心服口服，很多官员都是捶胸顿足，哎呀，我们居然被个破老道骗的是神魂颠倒，罪过罪过呀，这书岂不是白读了吗？其实没白读，嘿，咱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啊，向来都是重文轻理，对于自然科学没有那么在意，这也不足为怪。不过有人提出来一点呢，哎，王爷，你演的以上的这些把戏呀，我们都看过了，可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张清风曾经在咱们京城抓到过黑虎，这黑老虎他是怎么弄来的呢？嗯，这个戏法不知道您会变不会变呢？忧坏了，这还真把成王给问住了。成王沉吟片刻，列位列位列位，抱歉抱歉，哎呀，这招我还真没研究明白，这凭空变出一堆黑老虎来，这玩意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大伙儿哗又乐了，有人说，哈哈，王爷，难不成真有黑虎星下凡呢？算了吧，刚才我演的这些你们还没看见呢，这都是张清风的把戏。大伙儿说了半天呢，算把这张清风给嚼骨透了。此时坐在龙位上的朱祁镇脸呢，也是红一阵白一阵，这脸色是极为难看。朱祁镇为什么这么难受啊？原因就是曾经他也把这张清风差一点就捧为国师啊，哎，对这位老道也是崇敬有加。朱祁镇心说，这破老道给我弄的那些药是不是也对身体有害呀？哎，是不是也都是一些奇技淫巧，并非是什么强身健体的真谛呀？所以朱祁镇一方面感觉到难堪，另一方面呢，他也有点担心呢，担心自己的身体。旁边的王振一言不发，在这咬牙，心说他妈这个笨蛋张庆峰。王振他万万也没想到，这张清风他是瓦剌的大公子啊，这一点王振是不知道的。他知道，哎，这个张清风来到中原的时候啊，就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同时呢，他跟瓦剌的某些人呢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张清风许给王振一些厚礼，哎，金银财宝无数啊。跟王振说，如果你能让我接近皇帝，
1: 调频 101.3 兆，
0: 我还有金银财宝相赠。所以王振呢，可以说他低估了张清风的实力了。他没想到这是一个政治犯，这是一个国际间谍，这他是万万没想到的。那么这个张清风是怎么从博尔之金奥敦格日乐变成这个三才道人张清风的呢？嘿，这也不奇怪呀。当年呢，他与出了斯野先是一场恶战，只杀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奥敦格日乐呀，打不过野仙，他就逃到中原了，野仙也没追上他。那么奥敦卓日乐呢，之后在中原地区是苦学中原的文化，并且是访名师拜高友，本身他就武功高强，再善于学习，哎，他就更厉害。再之后他就在江湖上得了这本宝书奇术秘药。那么张清风呢，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三才道人，而且还谎称，哎，是著了名的张三丰的徒弟。这一切都是伪装啊，他为的就是在大明国内掀起一阵旋风，让大家伙啊都信道，都崇道。之后呢？

哼，他在完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目的？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咱们单说成王，这些把戏干嘛呀？他要到监牢狱当中去探望于谦。成王感觉到很自责呀，回来他就听说了，于谦、于廷义因为办案不力，现在被投放到水牢当中。成王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的于爱卿，哎，怎么把你弄到那里边去了？哎呀，你可遭了罪，受了苦了。甭管未来怎么着吧，我得先过去看看你呀。成王呢，就到了水牢当中，一看呢，哎，不像他想的那样。这牢头对于谦很不错，于谦基本上没怎么泡水啊，这身上什么红肿啊，什么湿疹，乱七八糟病一概没有。不得不在水里待着的时候啊，那就待一会儿，平常的时候都在外边。哎呀，成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于谦见到成王也是热泪盈眶啊。于谦心说，我的王爷，我的老祖宗，我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您。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诸暨现在又身在何处啊？成王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于谦讲述了一番。于谦也不敢乐，心说你们这小哥俩呀是真有绝的。哎，甭管怎么说，如果将来再有机会出来办案，我是坚决不带你们俩呀。成王说别去，于大人，咱们可是最佳拍档，您可不能不带我呀。说着笑着呀，两个人又哭开了。哭什么呀？于谦告诉成王，老侠者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了，朱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信儿呢。于谦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成王哭罢多时，说行了，这个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会告诉朱姬的，希望他继承朱老侠的衣钵，不要让你失望啊。说到这儿，于谦忽然想起个事儿来，跟成王说，王爷，你能不能把那本奇术方药借给我看看？哎，行啊。成王说，那有什么不行的？对了，我说廷义啊，今天我可露了脸了。嗯，在这天坛广场上，我把张清风所有的戏法我全都给他破解了一遍，可就是有一样，他怎么把这黑虎变出来的，这事儿我是真没搞清楚。于谦微微一笑，只要您把奇术方药借给我三天，我就来给您破解。好啊，我等你的喜讯。成王回到家中，把这本江湖传闻奇术方药这本秘籍就交给于谦了。于谦就在这水牢当中啊，悉心研究，研究了三天，于谦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到这儿，咱们还得再补充一句，就在两天之前，于谦通过刘安得到准确的消息，那些呀被抓到兵工厂的苦工们，有一半已经被李成和雷鸣找到了，他们正是听了于谦所规劝的，运用了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办法，哎，就从这个山上是身体果粘滚落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呀？就是为了逃跑啊。这兵工厂里边的人早就知道于谦要攻打老君山，可是这老君山只有一条道啊，一旦攻破了最后一层天，他们这兵工厂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掩盖这个秘密，这些人呢就把兵工厂进行了化妆，凡是跟兵工有关的东西一概搬走，换上一些瓷器，哎，以图扰乱视听啊。机器设备和铁器这都运走了，人怎么办？这人是很重要的，要是按照王振的想法全都杀，这些苦工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灭口。但是把守着兵工厂的士兵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呀？大家伙没下得去手。其实别人不知道，这些士兵啊，就是山西本地的兵，哎，就是那个郭公公啊，山西监军郭靖手下的兵啊。就在这些劳工当中啊，就有这些兵将他们的亲戚，哎，就被抓到这儿当苦工来了。这些兵怎么舍得下手杀害自己的同胞呢？可是后来消息传来，说事情败露了，不走不行了。把东西处理了之后，这些兵丁接到命令，要将所有的苦工全都杀人灭口，不杀不行。哎呀，这些兵丁心说，这还叫人吗？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这兵工厂不是什么好地方，不是这国家的军队造兵器的，我们这是一家地下的黑工厂啊！我们所生产的东西，谁知道流向什么地方？嘿，现在要大白于天下了，居然要我们杀人灭口。杀谁灭口？我们也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今天我们把工人杀了，明天死的就是我们。所以呀，兵工厂里的士兵相当于呢，也就算哗变了。当然了，大家伙并没有公开的举旗造反，但是是违抗了将令，绝不杀害自己的同胞。反正啊，我们走就是了，我们远走高飞，兵也不当了，咱们呢远点走着，也甭管这个官他是姓于还是姓王，咱们是谁也不帮，谁也不向着，咱们走咱们地，他们爱查查去。所以这些人呢，就从这老君山的后山呢，偷偷的下了山了。这老君山不就一条道吗？是啊，要不怎么说是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呢？没有道是愣走啊，有的那个山涧山崖呀，直接裹个毡子往下就滚呐。这帮人可太惨了，将近一半的人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丧了命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留下活命了，但是大家口中无食，身上无衣，也是性命攸关。那么雷鸣和李成按照于谦的指引，顺着老君山的后山就找到了这些人。两个人苦口婆心跟大伙陈明利害，说你们受的这个苦，遭的这个罪，不能白挨呀，希望你们呢能够出庭作证，把这个地下兵工厂彻底的哎给它曝光出来，杜绝此类现象是再度发生，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同胞着想啊。这些人呢终于被感动了，有的士兵啊也非常激动，主动表示说我们愿意指认郭靖郭公公，就是他呀安排我们在这儿哎，守着这个兵工厂的。如此一来啊，大部分的人证就算是有了。这个消息传到监狱当中，于谦是十分的兴奋的。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了，就是把这黑虎奇案跟这兵工厂大案给它连接在一起。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了。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张清风是个道士，养个八个这个大宠物啊，养点野兽啊，这不足为奇啊，什么老虎狮子豹啊，哎，这他都有办法来降服来驯养。但是这些黑虎呢，他也不能养太多啊，一般呢有这么两三只黑虎，必要的时候露露面就可以了。所谓黑虎吃人，完全就是个幌子，
为的就是啊，在这种风

0: 监抓人呢，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的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哎，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说黑虎要吃人的时候，满天乌云还有轰隆隆的巨响，这都是哪儿来的呀？其实那乌云根本就不是云彩，那巨响也不是什么异响，就是在远处啊，用那大炮，哎，来打一些没有炮芯的炮弹，把这些炮弹打到天空当中，通通通，这不是有巨响了吗？那么乌云呢，还有一些带彩色的这些云彩呢，这不奇怪。这其实啊，在奇术方药当中有一些记载，这彩色的烟雾啊，就特别像今天我们说飞机拉线的道理。哎，你看咱们今天啊，是把这硫酸铵装在飞机内的高压容器当中，它是一种液体状态的呀。当飞行员呢打开阀门的时候啊，把这个硫酸铵呢就从高压容器当中喷出来了。它这么一喷，空气当中呢是有水蒸气的呀，跟着水气一结合就形成了烟雾，再加上一些不同的配料，这烟雾就可以呈现出鲜艳的颜色了。你管你是黑的、白的、绿的、黄的，基本上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那个年月老百姓哪懂这科学道理呀？哎呀，就是养的这两只黑老虎，空中再有巨响，这就把老百姓和满朝文武全都蒙在鼓里了。于谦终于把这个事情弄明白了。他跟成王这么一讲，成王一拍大腿，好嘞，听义，既然我们已经获取了事实的真相，现在咱们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你呀从这监狱里边赶紧弄出来，然后再把那个王振王老督堂鼓捣到监狱里边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三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

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单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

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指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大气是稳定、沉静、执着、坚韧不拔。大气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困境当中不停止自己追求的脚步。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一个人对社会、对生活所持有的态度的一种意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装是装不出来的。大气是谈吐大方得体，处事自然和谐，生活态度平和，不急躁，不懈怠，不该出手的时候呆若木鸡，该出手时让人瞠目结舌。大气是总能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让人感觉厚重，像一本好书，内容让人荡气回肠，不轻不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聚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已使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

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
1: 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正能量的家庭里，永远是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这就是家庭二字存在的意义。古人说独木难支，双木成林，就是这个道理。家庭的凝聚力是很强大的，因为家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爱佳和大家聊聊正能量的家庭才能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当我们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中，还要面对无谓的争吵，彼此消耗，只会让人更加身心疲惫。家应该是充满爱的地方，是能够治愈心灵，能够给身体充电，让人变得开心愉悦起来的地方，这才是家存在的意义。一个正能量的家庭里，宽容、信任、鼓励、赞美、趣味、积极向上，永远是主旋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内心才会是充满阳光的。有人说，生活在光亮里的孩子，就算是有一天被黑暗所包围，也不会畏惧黑暗，因为内心的光亮会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能量，让他有能力与之抗衡。一个正能量的家庭里，才能培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他们会拥有宽广的眼界和远大的格局，因为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支撑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正能量的家庭里，离不开爸爸妈妈的好情绪，在温馨和睦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才会幸福感满满。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很大，很多人内心都会积压一些不良情绪，但是也不能将工作，也不该对亲近的人乱发脾气。有矛盾就应该好好沟通，而不是靠争吵和指责来解决问题。成年人就应该有成年人基本的自控能力，懂得适时的安抚自己，摆脱过度的焦虑、忧郁等不良情绪。如果爸爸和妈妈都把负面情绪带到家中来，就很容易引发争吵，制造矛盾。孩子生活在紧张冷战的气氛中，会感到无助、孤单和恐惧，丧失所有的安全感。负面情绪就像冰

毒一样会相互传播和感染，久而久之，孩子的内心也会负能量满满，会变得迟钝，情绪低落，颓废萎靡，甚至生病。负能量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它会一点一滴慢慢地侵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变得沮丧、懦弱、阴暗。负面情绪积压太久了，大人会生病，更何况是孩子。小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还没有成熟，很容易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一个负能量的家庭只会扭曲小孩子的三观，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妻子和丈夫之间不妨多一点信任、宽容和理解。家人是用来爱的，而不是用来伤害的，谁的爱与付出都不是理所当然。安抚好自己的情绪，体谅彼此，多一点有效沟通，才能和和睦睦。所谓家和万事兴，没有什么比一家人相亲相爱来得更加珍贵。好的情绪才能成就一个正能量的家庭。沐浴在爱与温暖里长大的孩子也会培养出好的心态，遇事处变不惊，豁达乐观，待人接物也会彬彬有礼。因为好的情绪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爸爸妈妈恩爱甜蜜，永远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的上等风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天上的天使，上帝觉得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所以派你来保护她呀。那么你呢？宝宝问爸爸，等你长大了就会离开她，爸爸负责陪妈妈一直到老。我们一生当中陪伴自己最久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而是自己的伴侣。健康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土壤和植物的根茎，只有土壤肥沃了，才能源源不断地给植物的根茎补充营养，让植物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著名的家庭排列系统的创始人海林告诉我们，幸福的家庭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夫妻俩亲密并肩站立，孩子站在父母的前面中间位置，形成稳定的等腰三角关系。妈妈代表感性，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同步爱，才能更有安全感，而不是爸爸更爱孩子或者妈妈更爱孩子，而把自己的另一半排在了人生后方。妻子和丈夫在家庭里的地位和作用，孩子是无法取代的。夫妻之间需要的安全感、理解、包容、关爱，都应该由对方给予。孩子的心智和理解能力不足以满足爸爸或者妈妈单方面的需求，只有夫妻恩爱，孩子才会少一些负担，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自我成长上。当孩子拥有这样的状态，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更加的幸福快乐。反之，如果说夫妻关系不和睦，一个家庭里就会出现裂缝，幸福、快乐、善良、自信、勇敢等等正能量会不经意间从这个裂缝悄悄地溜走。孩子如果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内心将会充满阴霾，而且会久久不能驱散。所以说，正能量的家庭里，爱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只要你用心，就能够温暖彼此。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计较那么多的所谓的得失利益，用心温暖彼此，才能成就一个温馨的家庭。情人节，丈夫可以给妻子一日的时候，一家人可以围在一起庆祝。节假日，爸爸和妈妈还可以带着孩子们出门旅游。有趣味感和仪式感的家庭，才能成就有滋有味的生活。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好的生活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地方，而是家庭成员一起携手共进，一起成长的地方。在妻子做饭的时候，丈夫可以帮忙系一下围裙；在老公伏案加班时，妻子可以为丈夫倒一杯温热的牛奶。爱，其实都藏在细节里，有心

就会有爱。一个家庭最美好的样子，大概就是爸爸疼爱着妈妈，妈妈崇拜着爸爸，孩子沐浴着来自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跟随着父母的脚步一起成长。正能量的家庭里，没有那么多的争吵、抱怨、指责与贬低，多的是鼓励与赞美。因为美好的语言能够让内心开出花来。妻子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丈夫做了一顿美味的饭菜，孩子听话乖巧，偶尔还会协助爸爸妈妈做事。这些日常的付出其实都值得夸赞。正能量的家庭，爱藏在细节里，只要一起用心守护，就能够成就更好的彼此。现在很多父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培训班，希望他们兴趣爱好和学业能够全面发展。但是这些知识技能都只是外在的，起到的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能够使人强大的是人的内心。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变数，知识和技能会在时代的变迁中更替，唯有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被时代所抛弃。正能量的家庭里存在着包容、理解、尊重，在这样的家庭里，积极向上永远是主旋律。孩子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够拥有充满阳光的心境，不仅能够使自己强大，还能给他人的心灵注入能量。只有正能量的家庭，才能培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往后余生，他们无畏一个人孤身前进，也无惧未来路上的风风雨雨，坚韧坚强，宠辱不惊。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回来，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家长都知道给宝宝多吃鱼更聪明，但是听说不是所有的鱼都适合宝宝吃，一条鱼身上有些部位不能够给宝宝吃，有些部位营养更丰富，要多给宝宝吃，真的是这样吗？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和宝爸宝妈一起来说说有关宝宝吃鱼的那些问题。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鱼肉富含优质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 各类微量元素等等，为宝宝的生长发育提供均衡的营养。另外，有一些鱼类还富含 DHA， 能够促进儿童大脑发育和智力发展。高蛋白低脂肪的鱼类对于正处于大脑发育关键期的宝宝来说，真的是再好不过的食材了。下面爱佳就来说说有关吃鱼的传闻，真的靠谱吗？传闻一，听说吃鱼头宝宝更聪明。的确，鱼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 DHA， 但是这些鱼肉当中也有啊。更何况，鱼头上可以吃的部分可比鱼肉少了很多。想补充 DHA， 却吃鱼头抛弃鱼肉，这种做法真的是有点买椟还珠。另外，有机构拿鲫鱼来做实验，鱼头中的汞含量确实大于鱼肉中的，因此很多人都认为鱼头坚决不能给宝宝吃。但目前没有更权威更科学的资料表明鱼头不能吃，就像前面说的，鱼头上的可吃部分太少，适量吃点鱼头，家长也无需过于紧张担心。传闻二，听说吃鱼眼宝宝眼睛更亮。吃鱼眼能明目，大概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实在是太深入家长心了。从营养学角度来讲，鱼眼的确含有助于宝宝眼睛发育和视网膜健康的 DHA 等等，但是这些鱼肉当中也有啊，鱼眼中的含量并不突出。传闻三，听说吃鱼胆能去火，但事实上大多数鱼胆都是有毒的，这才是鱼身上坚决不能给宝宝吃的东西。宝爸宝妈在处理鱼的时候一定要摘除鱼胆，如果不慎将鱼胆弄破，一定要清洗干净，尤其注意不要把汁液弄进眼睛。关于吃鱼的传闻不可信，那么宝宝到底吃什么鱼比较好，吃多少合适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问题。从营养方面来讲，更推荐 DHA 含量高的鱼，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家长可以选择三文鱼、鲶鱼、鳕鱼、罗非鱼等作为辅食的食材。不过很多 DHA 含量高的鱼价格也高，宝爸宝妈也可以选择鲅鱼、海鲈鱼、金鲳、小黄鱼等，这些鱼市面上比较常见， DHA 含量也很丰富，更主要的是性价比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环境保护署发布最终版鱼类消费建议，有七种鱼不建议给宝宝吃，分别是墨西哥湾的方头鱼、鲨鱼、旗鱼、橙鲷鱼、大眼金枪鱼、马林鱼和大青鱼。这些深海鱼中的甲基汞的含量较高，对于宝宝的神经发育有害无利，千万别给宝宝吃。另外，这七种鱼不仅不要给宝宝吃，大人最好也避免食用。针对中国宝宝，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7到24月龄的宝宝每周可以摄入50到70克鱼类，因为海鱼的 脂肪比较高，并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吃的太多孩子也会有代谢负担。只要保证一周当中有两到三餐吃鱼，并且一餐以上为脂肪含量高的海鱼，就可以让宝宝获得足够的 DHA 了。给宝宝做鱼，最好选择清蒸、水煮、入馅等方式，不宜采用油炸、烤、煎等。比如将鱼做成鱼丸，这种吃法比较清淡，而且味道鲜美。给一岁内的宝宝做鱼，无需加盐及调味品。和各位奶爸奶妈分享了有关宝宝吃鱼的话题，到这儿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请您收听安全生产常识。先说说电梯遇险应该如何科学自救。电梯呢，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垂直交通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其安全性也是一直备受关注。电梯故障偶有发生，给乘客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电梯故障自救的技巧。一、电梯的常见故障及风险。电梯冲顶。电梯冲顶呢，是指电梯轿厢上行至上端站时无法有效滞停而继续冲向井道顶部的现象。此时呢，电梯会急速上升，导致乘客处于超重状态。在冲顶瞬间，乘客因惯性持续上升，头部可能撞到电梯顶部，随后重重摔落至地板，后果不堪设想。电梯失控下坠。电梯失控下降呢，是指电梯轿厢在运行过程当中因故障或异常情况失去正常控制，出现急速下降的现象。此时呢，轿厢内的乘客会感受到明显的失重感，身体呢会因惯性而向上漂浮，随后又因轿厢的突然减速而被抛向前方或下方。这种剧烈的运动呢，可能导致乘客头部、脊椎及其他身体部位受到严重的撞击，造成骨折、内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第二，电梯遇险时的自救方法。电梯急速下坠或冲顶，迅速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电梯失控时呢，应该迅速按下电梯内所有楼层的按钮。一旦紧急电源启动，电梯可能会停止下坠或冲顶，从而避免更严重的后果。紧握扶手或电梯壁。如果电梯内有扶手，应紧握把手，固定身体位置，防止因重心不稳而摔倒。若没有扶手，可双手扒住电梯壁，保持身体稳定。调整身体姿势。背部和头部应紧贴电梯内墙，呈一条直线，以减少冲击力对脊柱的伤害。同时呢，弯曲膝盖，提起脚跟，利用腿部肌肉的缓冲作用，减轻落地时的冲击力。电梯突然停止运行，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电梯停止运行的时候，乘客应保持冷静，避免盲目行动。电梯轿厢并非完全封闭空间，不会导致窒息，且电梯停止运行的时候通常处于安全状态。使用紧急呼叫装置。立即使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电话与管理人员联系，告知被困情况。若电梯内有明显的救援电话标识，可拨打该电话或拨打119请求援助。间歇性呼救或拍打电梯。
如果紧急呼叫装置无法正常使用，乘客可间歇性呼救或拍打电梯叫箱以引起外界注意，但需要注意保持体力，避免过度消耗。 切勿擅自扒门或强行爬出。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乘客切勿擅自扒开电梯门或试图强行爬出轿厢。电梯井道内存在诸多危险，如坠入井道、触电等风险，擅自行动呢，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事故。 3. 电梯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关注电梯安全标识。乘坐电梯前呢，应该检查电梯内是否张贴有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电梯安全保险标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标识或电梯维保单位信息， 并确认其是否在有效期内。这些标识呢，能够反映电梯的安全状况和维保期使用标志。特种设备使用标志需张贴在电梯显著位置，如果使用日期在下次检验日期范围内，那么该电梯属于检验检测合格的电梯。 电梯安全保险标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以便乘客乘坐电梯发生意外时能够得到足够的赔偿保障。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通过扫描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中的二维码，可获取该电梯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能够了解电梯的一些基本信息。电梯维保单位信息。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 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救援措施，避免不良乘梯行为。乘客应避免伸手拦门，在电梯内蹦跳、反复按开关按钮等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呢，可能干扰电梯运行程序， 增加安全风险。及时反馈异常情况，如果发现电梯运行过程当中存在异常声响、抖动、门关闭不严等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向物业或相关管理部门反映，以便及时排查和修复潜在的故障。 电梯遇险虽然令人惊慌，但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能够在关键时刻降低伤害风险。乘客应增强电梯安全意识，了解电梯遇险的自救知识，并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乘梯习惯。同时呢，相关单位也应加强电梯的维护保养和安全管理，确保电梯的运行安全， 同时呢，营造安全可靠的乘梯环境。以上呢，给您说应该如何科学自救。下面呢，我们来休息一下，欣赏一首歌曲。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厨房呢是咱们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到饭点啊，香飘四溢。然而您知道吗？厨房里啊，也隐藏着多种潜在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呢，甚至可能发展为夺命的行为。下面这些注意事项啊，您切记要小心谨慎。一，在燃气灶旁倒面粉。面粉呢是非常细小的粉尘颗粒，轻到瞬间啊扩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哪怕遇到一丝明火都会立刻引起爆炸。除了面粉以外呢，其他粉尘类物品也要注意远离灶台，严禁在厨房有明火的时候倒面粉、咖啡粉、奶粉等。最安全的做法呢，是把厨房明火关闭再倒面粉，或者移到餐厅倾倒。此外呢，如果面粉不小心掉落到灶台上，要及时用抹布清理干净。第二，用微波炉加热鸡蛋或者是板栗。当使用微波炉加热鸡蛋或板栗的时候呢，鸡蛋或者是板栗内部的水分子会迅速振动产生热量，导致鸡蛋或者是板栗内部的温度和压力迅速升高。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呢，就会爆炸，蛋液或是板栗仁呢也会溅出微波炉。除了鸡蛋、板栗，带有外壳和薄膜的食物都不能在微波炉里加热。第三呢，就是冷冻食品直接进油锅。很多人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想吃的肉还在冰箱里冻着呢，等不到解冻完毕，恨不得直接放入热油锅里。这样做呢，轻则可能让锅里的油飞溅出来烫伤身体，重则可能会引发爆炸或火灾，危及生命安全。没有解冻的冷冻食品放入热油中，会导致食品外层的冰迅速转变为水蒸气，其体积呢会迅速增大，形成内部压力，进而导致油溢出和爆炸。严禁冷冻食品直接进油锅，必须先解冻，使表面不再有冰渣，才能进行油炸。另外呢，在放入油锅之前，最好是用纸巾把冷冻食品上的多余水分擦干，避免油溅出来烫伤自己。第四，高压锅内食品装太满。近年来，高压锅爆炸事件时有发生。那么，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当高压锅内食物过多，产生压力时，若持续加热，压力增高，便会引起爆炸。此外呢，当高压锅的排气阀堵塞时，随着压力逐渐增高，同时也会出现炸锅的现象。使用高压锅时呢，一定要看好最小水位线和最大水位线的位置，并要检查排气阀是否有堵塞，橡胶圈的密封性，使用后也要及时清理排气阀。另外呢，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第五，煲汤时无人看管。经常有人会在煲汤时做其他的事情，这种情况啊，十分危险。
如果灶台无人看管，沸腾后溢出的汤水很容易扑出浇灭火。如果此时存在燃气泄漏的情况，很容易发生火灾。此外呢，燃气灶锅被烧穿，火势借助汤的干物继续燃烧，最终烧到油烟机并点燃灶台。因此，人离开厨房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火熄灭，严禁家中无人还开着燃气灶。六，油锅起火，用水灭火。炒菜时呢，遇到油锅起火的情况，有人为了灭火，会浇一大盆水进去。这样呢，非但不能灭火，还会导致热油报废，油锅上的火势瞬间窜上屋顶。往油锅里加水时，水比油重，下沉到锅底，接着迅速气化，气化的水蒸气会把油

就会遇到灶台上的明火导致燃烧。油长期放在灶台边加热也会加速氧化，导致油品质量下降。因此啊，食用油要远离灶台存放，避免被经常加热。此外呢，燃气泄漏引发爆炸事故频频发生，要注意用完煤气或天然气立即关闭阀门，且务必安装燃气报警器。用户呢，要经常检查使用中的燃气连接管组件有无磨损或损坏，并使用符合规范要求的长寿命软管或金属波纹软管。刚才给您播送的是我们家庭厨房里的安全小常识。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这场战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余部全歼，击毙74师师长张灵甫。鲁中地区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实行空射轻野，使他们无法得到粮草和情报。当华东野战军出击时，纷纷返回家乡做饭烧水支援作战，并组织20万民工之前为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讲述的就是沂蒙六姐妹带领全村人民为支援革命前线而忘我拼搏的感人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的故事。《沂蒙六姐妹》艺术地再现了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下燕庄村六姐妹带领全村乡亲们所做的感人事迹。艺术手法独特，情节生动感人，借助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了齐鲁儿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影片于2009年9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并荣获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

0: 这部女性浪漫主义战争影片登陆全国院线后，票房一路飙红，率先掀起红色经典影片观影热潮，最终全国票房收入达到2000万，是中小成本主旋律影片之中难得的好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沂蒙六姐妹都来自沂蒙山的烟庄，春英是一位朴实任劳任怨坚韧的红嫂，丈夫参军去了前线。兰花比较泼辣，20多岁，是识字班的学员，妇救会主任。她是一个对革命有着特殊情结的农村女子。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传递情报时被敌人杀害。倔强机灵、善良正义则是岳芬的真实写照。秀儿性格活泼，心直口快，不管是干什么，嘴里都会哼着小曲儿。假小子小贺是六姐妹之中最小的一位。小贺的父母为了掩护革命的后代牺牲了，他和爷爷相依为命。黑燕7岁时被卖到了地主家当童养媳，在地主家受尽折磨，经常被婆婆打骂。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的烟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嫂子春英抱着公鸡替当兵的小叔子拜堂，娶了新媳妇敌人打仗。妇救会长兰花带领村里剩下的妇女和老人忙着一项艰巨的支前任务，2-3天内摊5000斤煎饼，收5000斤马草和200双军鞋。为此，春英和刚过门的弟妹岳芬一起通宵磨面摊煎饼。
1: 也不知道这队伍都开到哪儿去了，上回来信说是要往北开，但咱这边又要开战了。
2: 是啊，哎，嫂子，他哥俩在一起吗？
1: 没有，他哥比老二早走2年多呢，那时候臭还不到1岁，还不会叫爹呢。
2: 咱大哥在队伍上当啥了？
1: 上回来信说是当排长，还是去年过年来的信呢？
2: 嗯，啊，他呢？
1: 谁啊？
2: 就是他呀。
1: 新兵蛋子能当啥？哎，当不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
2: 嗯。嫂子，你过门前见过咱大哥吗？
1: 我上哪儿去见去啊？我家离咱这儿200多里地，我出门3天才到，那毛驴把我的屁股都给磨破了。
3: 过门那天啊，一直折腾到夜里，困得我呀，我是啥也看不清，啥都不记得了。到了白天我又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都闹不清他长得啥模样。
1: 咋了？想女婿了？
2: 俺面都没见过，咋想啊？俺就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
1: 我想想啊，比他哥高一点儿。黑黑的，宽肩膀，不胖不瘦的，哎，就那模样吧。
2: 想不出啥模样。
1: 啊，哦，对了，臭长得跟他叔怪像的，差不多就臭那样。哎，干活呢。
0: 听了嫂子的话，岳芬转头就跑进屋里，点上油灯，仔细端详起熟睡中的小侄子。天亮了，岳芬听说村里来了队伍，她急忙跑了出去，急切地想打听到未见面的丈夫的消息，结果碰到看热闹的秀和小贺。
4: 新娘子，你干啥呢？
5: 俺看队伍呢。
4: 找女婿啊？这是8总，女婿在6总。
5: 没找，
4: 俺就看看。哇，俺哥在9纵教导团也定亲了，他在临沂上学，俺爹给他定的，不算数，定养回了走。
5: 那
4: 那啥呀？
5: 不那啥，
4: 连面都没见就嫁了，这可不像十字班啊。
5: 没人说好着呢，
6: 你俩说啥呢？你跟俺说说。
4: 你也是，没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5: 不，那你说，你跟俺说说。
4: 哎呀，咱走吧，咱去看炮去吧。哎，
6: 跟俺说说呀。去，哎，
7: 西方肚子里吧，好着呢，咱穿头一套。
0: 秀儿的哥哥大壮也在部队当兵，他爹见外面兵荒马乱，怕儿子有什么闪失，就让秀儿写信谎称娘生病了，

0: 大壮给诓了回来。第二天，大壮要赶回部队跟爹娘告别。
1: 战船大壮就要归队了，请二老、两位首长回屋歇着吧。
2: 那个真香！哎哎哎，在轿子里头啊，我藏了一坛子好酒，你把它拿出来，带给部队首长。
1: 喝什么酒啊？那打着仗呢。
2: 叫你去你就去，多少年使唤你一次不行啊？
0: 大壮刚一进地窖，他爹就把地窖盖上了，还加了把锁。
3: 您这是干什么？
2: 大壮，爹对不住你就这一回，咱老韩家就你这么一根苗，咱不能对不起祖宗。
3: 爹，您先把门打开再说。
2: 打完这仗我就放你走，爱上哪上哪啊！
3: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让您儿子做逃兵吗？
2: 哎，队伍上首长批你回来，你怎么能叫逃兵呢？这里头啊，我都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你就好生待着。我啊，这就叫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哈。
3: 爹，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把门给我打开。
0: 这时，秀儿也从小贺家回来了。
4: 爹，两哥呢？
5: 娘，
2: 那不那个已经
5: 啊。
2: 秀，进屋去。
0: 父母伸出手把秀拽回了屋子。
3: 爹，你回来。
4: 爹，你不能这样，一会儿哥会埋怨你的。
0: 父亲扬起手打了秀一巴掌。
2: 你给我听好了，这个事儿打死都不能往外说，你要说出去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
4: 爹，
2: 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哥天不亮就走了。我们老韩家人丁不旺，就你哥这么个独苗，我想的好好的，我供你念书好出人头地，谁也成想他半道当兵去了。39年1150就在咱们这儿跟鬼子干了一仗啊，战死100多号人呢、啊、你说啊，这相加入伍就把命给搭上了，看来这仗又小不了，我不能叫你哥再往枪口上撞，可我弟不能叫他去，你听明白了没有？
4: 那我哥他们不是……
2: 我就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4: 嗯，听明白了。
2: 啊，那个小贺，你别叫他来啊，你和他到他家去。
0: 趁着爹娘不备，秀儿偷偷跑回了地窖。
4: 哥，是啊，秀。
3: 秀，听哥话，你把这门给我打开啊！
4: 爹不让，俺也不敢。
3: 有什么敢不敢的？秀，你听哥说，你知道我这现在叫什么吗？我叫开小差。我要是打完这仗没回部队，我就是逃兵啊！
2: 秀，爱上哪上哪玩去。
0: 一时没了主意的秀找到小贺想办法。这时兰花走了过来，秀上前拽住了他。
6: 你俩干啥呢？
4: 哥，姐找你有事说。
6: 我这有急事，看见春云姐妹去把她给我找来。
4: 哎，这有急事啊。
6: 这啥事还比打仗还急啊？
4: 就是比打仗还急。
6: 啥事啊？
4: 俺爹把俺哥给关起来了。
7: 你哥回来了？
4: 小声点。昨回来的，俺爹不让给别人说，你看他把俺删的。
6: 那咋办呢？
4: 俺要知道咋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可千万别说是俺说的。哎呀，你赶紧想办法把俺爹给引出去，要不俺爹得拼命，眼珠子都红的。
6: 秀，要不你哥……哎呀，
4: 怎么办啊？俺哥都快急哭了，快让帮他想办法。兰花姐，你说俺到底该听谁的呀？
6: 行，再想想办法。哎，不行，我还有大事儿，我忙完大事儿再跟你合计啊，
4: 过会儿就来不及了。
0: 春英家的粮食用光了，她让岳芬去村里别人家借粮。岳芬来到地主二宝家，没想到黑燕把她拉出了院子。
4: 走，上俺家来借粮，你可真是新来的。
8: 哎呀，俺们又不是不还你，
4: 门儿都没有。
8: 你去问问试试哈。
0: 黑燕撸起袖子让岳芬看胳膊上的伤。
4: 咋弄的？你婆婆打的
5: 就因为我做鞋撕了二宝家破衣服。
9: 你知道他是啥人了吧？

0: 夏宝，你那口子？
1: 啊，我七岁的时候就卖到他们家了，那时候他才一岁。去，去。
0: 那么小呢？不过倒是老能在一块儿哈。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0: 咱也不知道队伍开到哪儿了，炮越打越响。
1: 你别多想，有你这么漂亮的新媳妇在家等着，她一准没事儿。
0: 嗯，俺先回了。
1: 哎，
0: 嗯，
1: 粮食俺家有，不过咱得瞅机会。
0: 哎呀，算了，别又打你，
1: 咋都是挨打。
2: 这时，兰花正好看见春英，急忙拦住她。
3: 春姐，春姐，
0: 兰花，
3: 对，
0: 咋了？
3: 你跟袁飞处的咋样啊？
0: 他在臭，比俺对他都强，俺婆婆喜欢着呢。
3: 婶子这段忙坏了吧？
0: 哎呀，你到底有啥事儿？还忙着呢。
3: 俺在区上开会，看见区长，让俺给婶子问个好。春英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才13岁，俺知道失去亲人是个啥滋味。
2: 听了兰花的话，春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瘫坐在地上。兰花急，
3: 这也是俺到区里开会，局长不是要不先放下。

0: 等打完仗，俺跟你一起，不管多远的路，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一木山。
1: 有个事儿，别告诉俺婆婆，更别告诉岳芬。
2: 黑燕、秀、小赫和岳芬一起商量怎么救出大壮，告到粮食。最后黑燕出主意，把自家厂院的一间茅草屋点着，趁着大家救火，用调虎离山计救出大壮。他们于是分头行动，黑燕去点茅草屋，然后回家偷粮食，秀去救大壮。结果等秀回家才发现，哥哥大壮早已经让爹娘给放走了。前方战事吃紧，新的支前任务派了下来，兰花又把乡亲们集合了起来，布置新的任务。
3: 乡亲们，咱华野包围圈，把支四师包了饺子，已经接上火了。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长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都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担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
2: 岳芬见为娘家借粮，结果赶了恰与正在奔赴前线又素未谋面的丈夫擦肩而过，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孟良崮战役打响，村里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六姐妹都，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救助伤员。在休息的间隙，六姐妹终于做到了一起。
4: 春英姐，快喝点水。
5: 燕儿，来喝点水。
6: 嫂子，你怕吗？
7: 怕。注意了，咱们同志可以献血。
2: 听到需要献血

0: 喊声，岳芬跑了出来。
1: 同志，春晚的。
2: 我要男人，男同志，因为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1: 你瞎了吗？俺们荧幕上的男人都在献血呢。
0: 随后，六姐妹又报名给前线送弹药。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发现桥被敌人炸毁，眼看大部队就要过江，他们毅然跳进冰冷的河里，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柔弱的肩膀扛着门板，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一座火线桥，从而保证队伍顺利过江，奔赴战场。孟良崮战役获得了胜利，六姐妹所在的担架队也凯旋回村了。岳芬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她从没有见过的丈夫在战斗，在漫天飞舞的纸钱和雪花里，岳芬婆婆带着孙子和两个媳妇儿跪在灵前，整个燕庄的村民都在他们身后哭泣。岳芬他们擦干泪水，又坚强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沂蒙红嫂们用他们的勇敢、坚毅、无私奉献，诠释了感动中国的沂蒙精神。他们是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真实女英雄群。蒙阴县野店镇燕庄村分别是张玉梅、伊婷珍、杨桂英、尹淑英、季珍兰、龚芳莲，由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和山东电影制片厂等联合设置的影片《沂蒙六姐妹》演绎了这些之前模范的英雄事迹。季珍兰老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老人仍能清晰地记起第一次见到陈毅时的情景，他说，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腿，不知道是谁，很和蔼的一个人。当时看不清他是什么首长，而且匆匆忙忙，快要打仗，压根不会知道他就是陈毅。后来有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蒙阴的指挥部，在这儿季珍兰再次见到上次骑马的那个人。他很亲切地询问姐妹们这些日子摊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难。季珍兰说，问完情况，那个人就笑着说，给你们起个名吧，说叫大嫂呢，你们有的还没结婚，叫大姐还有的结了婚的，干脆就叫沂蒙六姐妹吧。季珍兰这时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大首长，但还不知道他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多年之后，在孟良崮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季珍兰觉得面熟，旁边的人告诉他那就是陈毅。1947年6月10日，当时的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之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整个沂蒙山区。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让人感到震撼的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影片里岳芬的原型就是山东蒙阴县的李德兰，她在丈夫参军时嫁到婆家丈夫，后来李德兰终身未嫁，领养了两个孩子，在2008年去世。最后一位老人尹淑英在2016年6月21日下午4点与世长辞。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秦守印演唱的沂蒙山小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打

0: 动全球超5000万读者的经典之作《廊桥遗梦》。它是由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创作的中篇小说。《廊桥遗梦》讲述了一段在4天时间里铸就的至死不渝、刻骨铭心的中年人的婚外恋情。《廊桥遗梦》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价值在于向读者指出了一种人生的选择，一种人生理想。周国平先生曾说过，世间最动人的爱是一颗独行的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的灵魂之间最深切的呼唤和应答。这句话用来形容《廊桥遗梦》这本书里的男女主角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就是两颗独行的灵魂，在各自的世界里按部就班地运转着，直到某天因机缘巧合，他们相遇、靠近、互相吸引、彼此着迷，才仿佛找到了知音和共鸣。可短暂的相遇过后，他们面临着长久的诀别。弗朗西斯卡最终决定留下来，没有跟罗伯特离开，是因为他知道，在成年人的婚姻里，除了一时的激情，还需要长远的责任与担当。也许这就是这个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至今仍为人们喜爱并乐道的原因。他告诉我们，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喜欢和坚守于自己已经选择了的。《廊桥遗梦》这本书的作者曾说，他写这个故事并不是要鼓励大家逃离婚姻，而是希望大家能从平淡如水的婚姻中找到本属于爱情的闪光点，然后认真去挖掘和体验藏在琐碎生活中的真情。当激情消退，柴米油盐成为日常时，希望我们都能对伴侣多一份耐心和精力，多一次为彼此停留驻足的机会。毕竟相爱容易，相处很难，婚姻不易，经营很难。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王叔文推行改革，但不久后就失败了。改革失败后，唐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2: 王叔文实行改革的时候，不但一批宦官痛恨王叔文，还有不少大臣嫌王叔文地位低、办事专断，也对他不满。到了唐宪宗即位之后，大伙儿都纷纷攻击王叔文。原来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宪宗下了诏书，把韦执谊等八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区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丕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
3: 居然有这么多正直的官员都遭到了打击。
2: 八司马当中有两个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他们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擅长散文，刘禹锡善于写诗，两个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回，柳宗元被派到永州，刘禹锡被派到了朗州。永州现在还叫永州，在湖南省。朗州呢，也在湖南，也就是现在的常德。这两个地方离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很荒僻落后的。这要是换了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了。 幸好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很有修养，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失败了也不那么懊丧。两人到达南方后，除了办公以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他们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时候也反映一些人民的疾苦。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在永州写的。
3: 被发配的经历正好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两个人在湖南一住就是十年，日子久了之后，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了，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贬谪到边远地区呢，太可惜了。于是他们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柳宗元调回长安，准备让他们留在京城做官。刘禹锡回到长安后，发现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新提拔的官员里头有很为此，刘禹锡觉得很不舒服。
3: 毕竟留了，可不舒服又有什么办法呢？
2: 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边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很多的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的游客。有些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刘禹锡想到那里去散散心也不错呀，于是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了。刘禹锡已经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后，他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觉得很有感触，游玩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3: 不愧是大诗人，随手就能写诗。
2: 刘禹锡的诗原本就非常出名，这篇新作品一出来，很快就在长安城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他们读了刘禹锡的诗后，就细细琢磨起来，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呢？也不知道哪个人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的，实际啊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
3: 哎呀，还真让他们给解读出东西来了。
2: 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喽。唐宪宗本来就对刘禹锡不满意，现在听说他讽刺当朝权贵，就更加看他不顺眼了。如此一来，那些本来主张留他在京城的人也不敢说话了。最后刘禹锡又被派到播州去做了刺史。刺史呢比司马高一级，似乎是提拔，但是播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比朗州更远更偏僻，那时候人烟稀少，所以没人愿意去那边。刘禹锡这是又被放逐了。这在帝国的官场里有一个专用的名词来形容，叫做明升暗降。
3: 这些统治者放着国家不好好治理，专门把心思用在怎么整人上。
2: 禹锡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需要有人伺候着。如果让老母亲跟着刘禹锡一起到播州的话，上了年纪的老人根本就受不了这个苦，这可让刘禹锡太为难了。
3: 唉，好不容易才回到长安，写了首诗又被赶走了，真是人生无常。
2: 这时候柳宗元在长安也待不住了，朝廷把他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刘禹锡的困难情况后，决心帮助好朋友，他连夜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把派给他的柳州的官职跟刘禹锡对调，让他去播州。柳宗元待朋友一番真诚，使许多人很受感动。后来大臣裴度也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为连州刺史。连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清远。
3: 哦，这么一来，刘禹锡就不用带着老母亲跋山涉水去那么远的地方上任了。柳宗元对朋友果然是一片真心。
2: 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 过了14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的时候，又是暮春季节，他想起那

0: 座玄都观的桃花，有心就地重游。刘禹锡到了那里后，得知那位种桃的道士已经死去了，观里的桃树由于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了，道观里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的景象。
1: 想不到过去那么美丽的地方居然变得如此萧条。
0: 刘禹锡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如今那些权贵都一个个的在政治斗争中下了台，而他则依然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心里的感慨。诗里说：“百亩中庭半世胎，桃花静尽菜花开，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1: 上次写了首诗被放逐了，怎么这次还写诗啊？
0: 要么说巧吗？上次写诗写出事儿来了，这次啊又给写出事儿来了。一些大师认为他又在发牢骚，大臣们都挺不高兴的，在皇帝面前说了他不少的坏话。过了三年，朝廷又把他派到外地去当刺史去了。
1: 哎呀，这刘禹锡真是受尽挫折坎坷啊。那么柳宗元呢？他后来又去了哪里？
0: 柳宗元被放出京后，安安稳稳地过了三四年，后来赶上皇帝大赦天下，柳宗元也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回来，就在柳州因病去世了，年仅47岁呀。
1: 唉，柳宗元这样的大文豪居然辞世的这么早，真是令人惋惜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刘禹锡和柳宗元坎坷的仕途，他们多次被贬，一生都过得颠沛流离。这次我们讲谁的故事呢？
1: 这集故事的主人公啊，是白居易。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为此他任用了一批像李绛那样正，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唐宪宗想讨伐藩镇，却又不用大将，反而用了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儿引起了不少大臣的反对，其中反对的最激烈的就是左拾遗白居易。
2: 白居易是什么人？

0: 白居易啊，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他从小就很聪明，生下来刚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知和无这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白居易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奉父亲白继庚的命令去往京城长安游历，此行专门为了见见世面，结交名人。
1: 哦，这不就是出去旅游吗？
0: 嗨，你可以这么理解吧。白居易去京城游历的时候，正是诸子叛乱之后，那时候长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呀。当时长安有一个叫顾况的文学家，他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顾况遇到后生晚辈的时候，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就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1: 看来白居易也不单纯是来旅游的，还有学习任务。
0: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
2: 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呀。
0: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仍旧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忽然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稿，轻轻地吟诵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原来离离原上草是白居易的作品，这首诗我的资料库里有存储。
0: 你看，连小朋友都学过，这正说明这首诗写得好啊。顾况读到这里的时候，脸上显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跟他说，
2: 哈哈，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刚啊，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别见怪啊。
1: 最后，这个高傲的顾况还是被白居易的才华打动了。
0: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怎么了不起。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就在长安出了名。几年后，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1: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只知道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这一回白居易建祖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生气。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他明明是我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的不敬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哼，大臣怎么能专挑皇帝爱听的话说呢？当年唐玄宗也是公爱听好话，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灾难啊。
0: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这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呢。如果治他的罪，只怕以后就没人敢说真话了。唐宪宗听完后，勉强接受了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宪宗还是把他左拾遗的职务给撤掉了，改派了别的官职。
1: 宪宗这个小心眼终究是听不得逆耳忠言。
0: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

0: 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在当时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那时候街头巷尾到处都传颂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要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老婆婆有听不懂的地方呢，她就拿回去修改，一直改到能让她听懂为止。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了，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普通人的。
1: 白居易的诗歌还能反映社会现实，有点像纪录片呢。
0: 正因为白居易的诗反映现实，他才触怒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们，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与记恨呢。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又找不到借口。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做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奏章，要求通缉凶犯。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做主张，狠狠地告了他一状。
1: 可是我觉得白居易没有做错什么啊。
0: 这些人明摆了就是打击报复白居易嘛，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儿。接着又有一批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脏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他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心井那样的诗，那是大不孝啊。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去当司马了。
1: 唉，怎么这些大诗人都遭受过贬谪呢？
0: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子都太耿直了吧。白居易无辜受到打击，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盆浦口送别客人的时候，听到江上传来了一阵哀怨的琵琶声。白居易叫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奏的。白居易见了那位歌女，又听她诉说了她的可悲身世，十分的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又引起了满腔的心事。回来以后，他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白居易在诗中说：“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原来这句有名的“相逢何必曾相识”也出自白居易之手。
0: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后来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诗歌创作当中，他的一生一共写了2800多首诗，这些诗歌成为了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1: 可惜白居易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抱负没法实现。
2: 渊博风趣幽默的云，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头，也是博士生导师，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3: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4: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3: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4: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3: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4: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哈，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哈，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的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

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焦虑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个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发愤图强，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
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哈，咱们这次学到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为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是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受"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

0: 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步子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任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1分钟，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平静下来了。如果你觉得哈1分钟太长了，那30秒也可以，也能有很好的效果。记住，关键是吸3秒，吐6秒。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本台消息，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元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及重要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今年以来，怀柔区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稳增长、扩内需、优服务、保民生，全区经济高开稳走，一季度开局有力，二季度持续巩固。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各项工作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
3: 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299.4亿元，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速超过20%，聚焦未来能源、制造、材料产业。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新导区。
2: 市场主体活力稳，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5791户，同比增长76%，培育引进专精特新企业17家，持续擦亮暖心怀营商环境品牌，发布2批给予清单，上线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非现场监管占比达78.4%。推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对、直达快享，共为2953家企业争取各级政策资金1.53亿元，组建科技创新投资管理公司。

0: 与央企设立总规模百亿级科创基金，对外开放持续提质， 实际利用外资3.55亿美元， 增长472%。 内需引擎全面激活，投资消费双向提速，有效投资向智发力，持续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老城区排水设施能力提升项目即将完工，国道111出京线、地表水厂、小泉河治理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带动建安投资同比增长20%，分子影像与医学诊疗探针创新平台、
1: 怀柔地表水厂等42个项目获中央市级资金支持8亿元。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文旅消费向心而行，生活性服务业势头向好，发布乡村咖啡打卡地图，推出3大特色美食街区、5条精品美食线路，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30.5%， 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引进品牌门店20家，其中北京首店2家，新增离境退税商店7家，阿那亚宴席小镇完成招商，成功举办凯兰诗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品牌活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3%。
0: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发展底色更具温度，就业保障精准有力，上半年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 2731人，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1727人， 建立香港高校英才怀柔科学城实践基地， 新增实习实训基地4家， 公共服务提质扩容，强化优质教育供给，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竣工验收， 新增学位2970个， 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南校区或市发改委批复，设置学位2070个，即将开工建设。国怀计划入选教育部科研新技术新项目64项，新增科室及特色专病门诊10个，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医疗综合楼封顶，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汤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加快启动， 完善医老一小服务体系，偃旗镇、桥子镇、汤口镇3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有序推进，新建家庭养老照护床位100张，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新增普惠托位100个，获评国家级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
1: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推进26项重点民生实事，
0: 供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完工，124个小区完成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铺设，其余24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增长动能，稳固向好态势，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
2: 7月21号， 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发布上半年怀柔区文体与产业发展情况及最新进展。 上半年怀柔区紧扣影视核心定位，坚持统筹调度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文体与产业逆势上扬，质效双生，呈现出主业强劲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文体与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3: 19.6亿元， 同比增长 71.3%， 增幅大幅领先全市平均水平，四大板块支撑有力，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作为核心引擎，实现营收 13.2亿元， 同比增长 75.5%， 文化艺术业实现营收 3亿元， 同比增长 41.5%， 体育业实现营收 9409万元， 同比增长

0: 43.69%，娱乐业实现营收2.5亿元，同比增长115%。
1: 影视全产业链生态日臻完善，面对全国影视行业深度调整的挑战，环如区依托中影集团、博纳影业、一同传奇等头部企业集聚优势，成功突围。飞驰人生三等多部影片在春节档及后续档期表现亮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上线全域影视拍摄地图，出台 AI 短剧算力补贴等专项政策，推动 OPC 社区建设，有效带动文艺创作、版权运营及影视制作的上下游环节深度融合。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影都出品已成为高品质影视内容的代名词。体育加消费融合活力迸发，坚持饮品牌育赛事促消费一体推进。目前玉长城施彼得滑道、雁栖湖国际高尔夫等存量主体运行稳健，北田体育等新上规企业贡献显著增量。特别是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凯乐石100跑山赛、雁栖湖春季帆船赛等一批高品质赛事接续落地，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产业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儿。多元新兴业态集聚城市，积极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培育发展新动能。长城国际动漫谷即将开街试运营，致力打造动漫加乡村振兴的全国样板。启动星耀影都全国微短剧创投季，覆盖剧本开发到成片评优全链条。深化与阿里、京东、保利文化、阿那亚等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聚力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和城市文化新地标。同时 ,CMG 中国电影盛典、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重磅活动相继举办，城市功能品质与发展活力显著提升。科文融合赋能效应日益凸显，充分发挥环柔科学城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搭建起科研院所、北京电影学院、中影集团协同创新平台，聚焦超高清视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关键技术，持续推动研发攻关与转化应用。以 AI 内容制作为核心的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10家，基础算力系统正在加速布局，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格局更加清晰。下一步，环柔区将持续擦亮中国影都金字招牌，稳牢基本盘，强抓暑期档票房分账窗口期，服务好中影等头部企业，推动影视全产业链提质，扩充增量池。依托2026中国乡村电影周等高能级平台精准招商，健全1:1升规培育机制，推动达标企业应升晋升，激活消费端，深化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办好乡村电影周、长城文化节、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乐高亚洲锦标赛、长城马拉松等特色活动，积极打造赛事经济、节展经济等新场景，以消费热度带动产业持续增收。此外，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拟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环柔举办，并持续至国庆假期。环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0: 本届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山水怀柔和一城两都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影视加乡村深度融合路径。我们将集中精力办好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主体活动，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推动优质影视项目落地中国影都，借势丰收节、中秋、国庆与电影周叠加的超长档期，打造集农特展销、国潮文创、直播带货于一体的丰收市集，联动十大景区布局电影 IP 快闪店。
2: 7月21日，环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环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发布上半年我区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及老城区换新的最新进展。
3: 上半年，环柔区在施城市更新项目共62个，预计完成投资25亿元，可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 这62其中既有建筑改造类

0: 三项，老旧小区整治类一项，完善社区建设类一项，老旧街区厂区及城中村改造类一项，城市功能提升类八项，城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类39项，城市生态修复类7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类2项。商业街提质升级项目是怀柔区老城更新重点项目。
1: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2: 我们坚持留烟火、塑风貌、强业态、优场景的改造思路，不搞大拆大建，将全力打造一条可漫步、可休闲、可消费、可打卡的城市文商旅的活力新街区，让市民在这条街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夜景，在未来建筑立面上将上演长城主题的灯光投影秀，点亮怀柔的夜晚，使这里成为昼夜皆宜的打卡点。
0: 同时，项目还对商业街内5栋核心建筑进行差异化升级。
1: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2: 远明辉商场原址重建，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本土文创，打造怀柔记忆的文化会客厅；原新兴鞋帽店转型零售加小型剧场融合的潮流空间，目前正对接多家知名品牌；世纪园市场将升级为专业的艺术展览空间，为怀柔增添一处高端文化的消费场所；商业大厦和富商市场则通过外立面的改造和内部业态的调整，分别形成了文化加运动与特色餐饮的互补格局。改造后的5栋建筑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形成层次丰富、各有看点的游览动线。
0: 雁栖湖水岸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属于城市生态修复类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无障碍、景观化的慢行环线，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年底完工。青春路21号原团团圆圆饺子城改造项目位于老城核心区域，属于既有建筑改造类项目，是怀柔区社会资本自发参与城市更新的典型项目。通过建筑主动退现，有效优化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项目预计2026年11月竣工，建成后将引入优质业态，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服务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怀柔科学城仪器设备厂房波尔亚太建设项目属于老旧厂房改造类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承接高精尖科创产业功能，为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构建全链条高品质的产业发展载体。
3: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跃发布怀柔区工业信软服务业以及中关村怀柔园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情况。
0: 上半年，全区产业发展呈现底盘稳、动能新、后劲足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1至6月，我区16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299.4亿元，其中产值超1元企业39家，超5亿元企业7家，龙头企业实现产值154.8亿元，增长3.2%，多厂科技等新型产业增速超100%，显示出重点支撑有力、增长点不断涌现的良好态势。规上信息软件业营收108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头部企业实现营收91.4亿元，增长8.1%，49家中小企业合计营收同比增长32.6%，已形成头部引领、中间支撑的优质发展梯队。中关村怀柔园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持续深化怀柔园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高品质产业园区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园区活力不断释放。1至5月，怀柔园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3.5%。
4: 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跃说：
5: 在园区打造上，我们围绕高端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规划建设了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未来材料产业园、城市客厅等一批特色园区，可利用空间规模达200万平方米。在企业培育上，目前园区已集聚规上企业2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161家，创新梯队日益壮大。
0: 同时， 我区以创新引领、育新强链、集群发展为主线，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以创新突破为牵引，专精特新为特征，育新集群为形态，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仪器传感器领域，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加速产业生态构建。成功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专题赛，搭建产业对接优质平台，深化院企产学研协同，推动区内企业与中科院院所精准对接联合攻关。起源实验室智能微系统加工测试平台完成建设，云汉星驰等重点项目即将入驻投产，创新成果转化步伐不断加快。新材料领域，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集群效应加速凸显。上半年全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20%，目前已集聚重点企业47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建成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8个，构建起从基础研究、中试验证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空天技术领域，规划建设星际航行大道产业发展带，规划总长6公里，聚焦星载激光通信、电推进器等关键部组件研发和中试研制，打造以航天器 AIT、 抗辐照等检验检测服务为牵引的关键载荷与配套制造产业集群，已串联20余个科技设施平台与50余家科技企业。
4: 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跃说，
5: 新能源领域，高标准建设国际能源生态港，规划面积2平方公里，聚焦新型储能、氢能两大方向，依托怀柔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联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战略科技力量，打造新型能源集聚区、能源装备集聚区、能源应用示范集聚区。目前已引进 IGCT、 新型换流装备、碳化硅器件等一批高质量的产业项目。
0: 量子科技领域，洛子量子验期社区，规划面积10000平方米，聚焦超导材料、磁性量子材料、稀释制冷机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 AI for Science、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目前已集聚一批高水平科研团队，落地10余家量子核心器件与精密测量装备企业，正逐步成长为区域创新发展新引擎。
6: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发布怀柔科学城2026年上半年建设进展及创新成果。
0: 上半年，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紧紧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布局，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为主体的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支撑原始创新，上半年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
1: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
7: 综合极端条件装置实现35.6赫兹拉全超导磁体，创造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北大激光加速中心的华佗一号激光质子刀从原理样机迈入工程样机新阶段，预计在年底前可在国际上首次开启激光质子刀肿瘤辐照人体实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亮度、储存环束流轨道稳定性达到设计指标，大幅提升装置试验适配能力。
0: 与此同时，科研设施开放运行效能持续提升，上半年新增开放基时20万小时，累计达到197万小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国技术交易所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正式运营，仪器传感器专项政策支持项目65个，资金4102万元，推动30款整机及26项核心器件实现国产替代，吸引39家硬科技企业落地。
1: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
7: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以数据带动设施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 AI 驱动的干湿实验闭环，加速新型科研范式变革。

0: 在空间保障上，我们利用科学城城市客厅 A 构建 AI 产业发展的创新聚落，重点聚焦魔平方社区和魔立方大厦建设，承载科研语料库、智能化创新平台、AI 轻量化创业企业等重点项目。
1: 下一步，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勇当首都 AI for Science 的探路先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4: 好，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也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也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是窝在沙发里，一缕阳光，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放空自己，还是找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东西？无论怎样，其实都是暂时离开让自己感到疲累的环境，到自己喜欢感到轻松的环境中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即使身体不停歇，心灵也一定会得到莫大的满足。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自得其乐》，听听他放松自我的方式。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难面亡，不与意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是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我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大学三四年级唱了一阵昆曲，吹了一阵笛子。后来到剧团工作，就不再唱戏吹笛子了，因为剧团有许多专业名角，在他们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门弄斧，还是以藏拙为好。笛子本来还可以吹吹，我的笛风甚好，是满口笛，但是后来没法再吹，因为我的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当然是从描红模子开始。我记得我描的红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16个字其实是很难写的，也许是写红模子的先生故意用这些结体复杂的字来折磨小孩子，而且红模子底子是欧字，这就更难落笔了。不过这也有好处，可以让孩子略窥笔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大概在我11、12岁的时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并日刻大字一张，小字20行。大字写《归风碑》，小字写《贤邪公家传》。这2本帖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中选出来的。祖父认为我的字有点天分，奖了我一块猪肝子端砚，是圆的，并拿了几本出榻的字帖给我，让我常看看。我记得有小字《麻姑仙坛》，于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 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从一个姓韦的先生读桐城派古文，并跟他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我父亲拿了一本影印的张猛龙碑，说你最好写写魏碑，这样字才有鼓励。我于是写了相当长时期张猛龙，用的是我父亲选购来的特殊的纸。这种纸是用稻草做的，纸质较粗也厚，写魏碑很合适，用笔须沉着，不能浮华。这种纸一张有二尺高，尺半宽，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尖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这以后我没有认真临过帖，平常只是读帖而已。我于二王叔未窥门径，写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乐毅论，放下了，因为我很懒。行攘、丧乱等帖我很欣赏，但我知道我写不来那样的字。我觉得王大令的字的确比王右军写得好，读颜真卿的祭之文，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颜字，并且对颜书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大学时喜读宋四家，有人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这话有道理。但我觉得宋人字是书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我比较喜欢蔡京和米芾的字，苏东坡字太俗，黄山谷字做作。有人说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身摆脱不开，想要升入晋堂就不可能了，一点不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一写米字犹如寡妇失了身，无法挽回了。我现在写的字有点张猛龙的底子，米字的意思，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形成我自己的那么一种体，格韵不高。我也爱看汉碑，临过一遍张骞碑、石门铭、西霞颂，看看而已。我不喜欢曹全碑，盖汉碑好处全在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曹全碑则过于整饬了。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此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的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地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写的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曾在大理写了一幅对子，苍山覆雪，洱海流云，字大径尺，字少只能体坚力壮。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汉，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为武夷山一招待所写过一幅对子，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样布局，画花头、定枝梗、布叶、勾金、收拾、提款、盖印。这样，我对墨、用水、用色略有体会。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盒，裱出后挂在城际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费画笔了。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 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有人知道我能画两笔。重粘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的写胶带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圆书纸，与写胶带之空隙瞎抹一气，少书郁闷。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见多。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现在呀，很多孩子从小就穿梭在各类兴趣班中，忙于考级比赛。然而，这种带有功利目的的学习是否背离了最初的兴趣二字呢？兴趣班应以兴趣为基石，旨在丰富闲暇时间，从而产生学习内驱力，而不是为学习生活增添负担。相信只有好的、适合的兴趣才能带来快乐，在他们长大以后，才足以去填补疲乏的身体和精神，支撑起生活中的疲惫和琐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由杨建涛老师演播的散文《自得其乐》。
2: 我也是画花卉的，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杨，喜欢李富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我的画不中不西，不筋不骨，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曾画了一幅青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变花形。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我的一个同乡来问，你这画画的是什么？我说是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儿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我常把后期印象派画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用干笔浇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带简，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赋晴轩。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为宗璞画牡丹，只蘸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今年洛阳春寒，牡丹至期不开，张抗抗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给他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朱成碧且游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所没，牡丹拒绝助繁花。我的画浅性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字一月，用以压脚，是实在话。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议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红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清凉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 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待客需看对象。
3: 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
2: 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给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他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耳。台湾女作家陈怡贞到北京来，指明要我给她做一回饭。我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贝烧小萝卜。我知道台湾没有洋花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诧，味道鲜甜如此。我还给她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台湾咋会有干巴菌呢？他吃了还剩下一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是带到宾馆去吃。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静华吃柿霜糖了。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多做，一个菜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如腐肉，何时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想象，想得出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团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带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生动十里人。我很欣赏杨韵抱孙慧宗书，甜比南山无慧不至，众意请斗落而为奇，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漫漫，浮浮沉沉，但若是心有热爱，即使偶见风雨也能一往无前，抖擞精神，奔赴未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朱祁钰和朱暨朱伯达呀，两个人是从瓦剌全身而退，衣锦归来。回到北京之后，面见了朱祁镇，还用问吗？成王他是侃侃而谈呢，不但将自己跟于谦这些日子办案的经历讲说一遍，还把自己跟朱暨如何在瓦剌军营当中巧妙的斡旋，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讲了。这成王啊，善于表达，本来他的经历就够丰富的了，他还善于给自己刷色，一会儿添油加醋，一会儿是添枝加叶，呵，把自个儿说的呀，真宛如天神下凡一般。

哎呀，真是智慧与勇气并存的这么一个人物，把这朱祁镇都听傻了，时而紧张兮兮，时而长吁短叹，时而笑，时而哭。哎呀，朱祁镇说，我的兄弟，哎，你可真是了不起呀，你这王爷没白当啊，啊，你为我大明立下首功一件呐。成王说，万岁，我跟你这儿说呀，嘿，还不算什么，我向万岁请下一张旨意，我要向全天下来揭穿张清风的骗术，我手中有这本宝典奇术方药，那上面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清风啊，也就掌握了一点皮毛吧，就用这所谓的什么，不过就是一些雕虫小技。成王朱祁钰拿到这本宝贵的奇术方药之后，他发现张清风所有的骗人的把戏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当然了，人家这本宝典可没告诉你怎么骗人，怎么坑人，怎么故弄玄虚，这本宝典呢，只是介绍一些呀，药品之间的反应，有点像今天的化学物理指导书，嘿，是这个意思。那么歹人拿了就有歹用，好人拿了就有好用啊。书本无错，错的是人呢。那么成王呢，研究了之后，就在这天坛广场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就将这么一年多来张清风所有使过的把戏全给大家演了这么一遍。演完之后啊，嘿，再把这些戏法从头到尾一破解，老百姓哄堂大笑，当官的也是心服口服，很多官员都是捶胸顿足，哎呀，我们居然被这破老道骗的是神魂颠倒，罪过罪过呀，这书岂不是白读了吗？其实没白读，嘿，咱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啊，向来都是重文轻理，对于自然科学没有那么在意，这也不足为怪。不过有人提出来一点呢，哎，王爷，你演的以上的这些把戏呀，我们都看过了，可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张清风曾经在咱们京城抓到过黑虎，这黑老虎他是怎么弄来的呢？嗯，这个戏法不知道您会变不会变呢？忧坏了，这还真把成王给问住了。成王沉吟片刻，列位列位列位，抱歉抱歉，哎呀，这招我还真没研究明白，这凭空变出一堆黑老虎来，这玩意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大伙儿哗又乐了，有人说，哈哈，王爷，难不成真有黑虎星下凡呢？算了吧，刚才我演的这些你们还没看见呢，这都是张清风的把戏。大伙儿说了半天呢，算把这张清风给嚼不透了。此时坐在龙位上的朱祁镇脸呢，也是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这脸色是极为难看。朱祁镇为什么这么难受啊？原因就是曾经他也把这张清风差一点就捧为国师啊，哎，对这位老道也是崇敬有加。朱祁镇心说，这破老道给我弄的那些药是不是也对身体有害呀？哎，是不是也都是一些奇技淫巧，并非是什么强身健体的真谛呀？所以朱祁镇一方面感觉到难堪，另一方面呢，他也有点担心呢，担心自己的身体。旁边的王振一言不发，在这咬牙，心说他妈这个笨蛋张清风。王振他万万也没想到这张清风他是瓦剌的大公子啊，这一点王振是不知道的。他知道，哎，这个张清风来到中原

言的时候啊，就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同时呢，他跟瓦剌的某些人呢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张清风许给王振一些厚礼，哎，金银财宝无数啊，跟王振说，如果你能让我接近皇帝，在万岁的身边能做一个国师，那么未来呢，我还有金银财宝相赠。所以王振呢，可以说他低估了张清风的实力了。他没想到这是一个政治犯，这是一个国际间谍，这他是万万没想到的。那么这个张清风是怎么从博尔之金奥敦格日勒变成这个三才道人张清风的呢？嘿，这也不奇怪呀。当年呢，他与出勒斯也先是一场恶战，只杀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奥敦格日勒呀，打不过也先，他就逃到中原了。也先也没追上他。那么奥敦格日勒呢，之后在中原地区是苦学中原的文化，并且是访名师拜高友，本身他就武功高强，再善于学习，他就更厉害。再之后他就在江湖上得了这本宝书《奇术秘要》。那么张清风呢，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三才道人，而且还谎称是著了名的张三丰的徒弟。这一切都是伪装啊，他为的就是在大明国内掀起一阵旋风，让大家伙啊都信道，都崇道。之后呢，他在完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目的？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咱们单说成王，这些把戏演完了之后，跟皇上告假，还要到监牢狱当中去探望于谦。成王感觉到很自责呀，回来他就听说了于谦、于廷义因为办案不力，现在被投放到水牢当中。成王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的于爱卿，怎么把你弄到那里边去了？哎呀，你可遭了罪，受了苦了。甭管未来怎么着吧，我得先过去看看你呀。成王呢，就到了水牢当中，一看呢，不像他想的那样。这牢头对于谦很不错，于谦基本上没怎么泡水啊，这身上什么红肿啊，什么湿疹，乱七八糟病一概没有。不得不在水里待着的时候啊，那就待一会儿，平常的时候都在外边。哎呀，成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于谦见到成王也是热泪盈眶啊。于谦心说，我的王爷，我的老祖宗，我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您。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诸暨现在又身在何处啊？成王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于谦讲述了一番。于谦也不敢乐，心说你们这小哥俩呀是真有绝的。甭管怎么说，如果将来再有机会出来办案，我是坚决不带你们俩呀。成王说别去，于大人，咱们可是最佳拍档，您可不能不带我呀。说着笑着呀，两个人又哭开了。哭什么呀？于谦告诉成王，老侠者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了，朱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信儿呢。于谦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成王哭罢多时，说行了，这个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会告诉朱姬的，希望他继承朱老侠的衣钵，不要让你失望啊。说到这儿，于谦忽然想起个事儿来，跟成王说，王爷，你能不能把那本奇术方药借给我看看？我说，廷义啊，今天我可露了脸了。在这天坛广场上，我把张清风所有的戏法我全都给他破解了一遍，可就是有一样，他怎么把这黑虎变出来的，这事儿我是真没搞清楚。于谦微微一笑，只要您把奇术方药借给我三天，我就来给您破解。好啊，我等你的喜讯。成王回

回到家中，把这本《江湖传闻奇术方药》这本秘籍就交给于谦了。于谦就在这水牢当中啊，悉心研究，研究了三天，于谦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到这儿，咱们还得再补充一句，就在两天之前，于谦通过刘安得到准确的消息，那些呀被抓到兵工厂的苦工们，有一半已经被李成和雷鸣找到了，他们正是听了于谦所规劝的，运用了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办法，哎，就从这个山上是身体果战滚落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呀？就是为了逃跑啊。这兵工厂里边的人早就知道于谦要攻打老君山，可是这老君山只有一条道啊，一旦攻破了最后一层天，他们这兵工厂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掩盖这个秘密，这些人呢就把兵工厂进行了化妆，凡是跟兵工有关的东西一概搬走，换上一些瓷器，哎，以图扰乱视听啊。机器设备和铁器这都运走了，人怎么办？这人是很重要的，要是按照王振的想法全都杀，这些苦工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灭口。但是把守着兵工厂的士兵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呀？大家伙没下得去手。其实别人不知道，这些士兵啊就是山西本地的兵，哎，就是那个郭公公啊，山西监军郭靖手下的兵啊。就在这些劳工当中啊，就有这些兵将他们的亲戚，哎，就被抓到这儿当苦工来了。这些兵怎么舍得下手杀害自己的同胞呢？可是后来消息传来说事情败露了，不走不行了。八戒兵丁接到命令，要将所有的苦工全都杀人灭口，不杀不行。哎呀，这些兵丁心说，这还叫人吗？嗯，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兵工厂不是什么好地方，不是这国家的军队造兵器的，我们这是一家地下的黑工厂啊！我们所生产的东西谁知道流向什么地方。嘿，现在要大白于天下了，居然要我们杀人灭口。嘿，杀谁灭口？我们也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今天我们把工人杀了，明天死的就是我们。所以啊，兵工厂里的士兵相当于呢也就算哗变了。当然了，大家伙并没有公开的举旗造反，但是是违抗了将令，绝不杀害自己的同胞。反正啊，我们走就是了，我们远走高飞，兵也不当了，咱们呢远点走着，也甭管这个官他是姓于还是姓王，咱们是谁也不帮，谁也不向着，咱们走咱们地，他们爱查查去。所以这些人呢就从这老君山的后山呢偷偷的下了山。这老君山不就一条道吗？是啊，要不怎么说是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呢？没有道是愣走啊，有的那这山涧山崖呀直接裹个毡子往下就滚呐、啊！哎呦，这帮人可太惨了，将近一半的人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丧了命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留下活命了，但是大家口中无实身上无衣，也是性命攸关。那么雷鸣和李成按照于谦的指引，顺着老君山的后山就找到了这些人，两个人苦口婆心跟大伙陈明利害，说你们受的这个苦遭的这个罪不能白挨呀、啊，希望你们呢能够出庭作证，把这个地下兵工厂彻底的哎给它曝光出来，杜绝此类现象是再度发生。
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同胞着想啊。

0: 这些人呢，终于被感动了，有的士兵啊，也非常激动，主动表示说，我们愿意指认郭靖郭公公，就是他呀，安排我们在这儿，哎，守着这个兵工厂的。如此一来呀，大部分的人证就算是有了。这个消息传到监狱当中，于谦是十分的兴奋的。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了，就是把这黑虎奇案跟这兵工厂大案给它连接在一起。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了。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张清风是个道士，养个八个这个大宠物啊，养点野兽啊，这不足为奇啊，什么老虎狮子豹啊，哎，来驯养。但是这些黑虎呢，他也不能养太多啊，一般呢有这么两三只黑虎，必要的时候露露面就可以了。所谓黑虎吃人，完全就是个幌子，为的就是啊，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子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哎，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说黑虎要吃人的时候，满天乌云还有轰隆隆的巨响，这都是哪儿来的呀？其实那乌云根本就不是云彩，那巨响也不是什么异响，就是在远处啊，用那大炮，哎，来打一些没有炮芯的炮弹，把这些炮弹打到天空当中，通通通，这不是有巨响了吗？那么乌云呢，还有一些带彩色的这些云彩呢，这不奇怪。这其实啊，在奇术方药当中有一些记载，这彩色的烟雾啊，就特别像今天我们说飞机拉线的道理。哎，你看咱们今天啊，是把这硫酸钢装在飞机内的高压容器当中，它是一种液体状态的呀。当飞行员呢打开阀门的时候啊，把这个硫酸钢呢就从高压容器当中喷出来了。它这么一喷，空气当中呢是有水蒸气的呀，跟着水气一结合就形成了烟雾，再加上一些不同的配料，这烟雾就可以呈现出鲜艳的颜色了。你管你是黑的白的绿的黄的，基本上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那个年月老百姓哪懂这科学道理呀？哎呀，就是养的这两只黑老虎现身这么几次，再加上带颜色的烟雾，空中再有巨响，这就把老百姓和满朝文武全都蒙在鼓里了。于谦终于把这个事情弄明白了，他跟成王这么一讲，成王一拍大腿，好嘞，听意，既然我们已经获取了事实的真相，现在咱们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你呀从这监狱里边赶紧弄出来，然后再把那个王振王老督堂鼓捣到监狱里边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 莫雨眠 YY， 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唐朝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卧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还是不轻，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纱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湖 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

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仅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横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十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顶，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伸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阶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 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已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呀、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已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呢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当博主，发布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或者自己职业当中擅长的感兴趣的事儿。那你要发布这些东西，少不了图片、视频、音频哈，那么就要用到相关的网上的资源了。
2: 没错，而作为公众媒体、自媒体、设计师啊、美工，甚至是我们的普通人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会经常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网络上、朋友圈或者其他平台上找到了一张图片，我就想把它用在我的一篇博文当中，或者是我的一篇短文当中，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那么随便用了呢？到底怎么用才算是合理合法呢？
1: 特别是有一些博主说啊，说你看我这个博主纯粹啊，那就是为了给大家进行宣传，我就是给大家教怎么做饭，怎么吃好早餐，尝试性的文章，那真的是做公益啊，也没有任何商业因素在里头。这不就你这张图片我也给你标了来源了吗？啊，我也说了哈，如果呢我侵权，你就赶紧跟我联系，那是不是做足了这些我就没事了？图片公司啊，包括摄影师本人啊等等，就找不着我赔偿了。
2: 这样的一些情况经常会在我们发表一些文章啊、图文啊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出现，而我们有的时候呢以为自己已经标注了此图片来源于互联网就可以免责了，其实这件事儿并没那么简单。
1: 是啊，那到底有多复杂呀？那怎么就没这么简单了？怎么用啊？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请到了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给您说说啊，这自媒体时代网上的那些图片、视频、表情包，您要用您要注意啊这些法律风险。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很多人说啊，说现在这个是疫图胜万言。当然了，我们广播的这个万言信息量也很大，但是不得不说，这图片啊有时候特别直观。哎，它呢就能够特别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呢一下子就掌握了你这个话题的关键点，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呢，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文章，哪怕是常识性的、知识性的文章，就陷入了因为抄袭而被要求索赔这样的尴尬当中，这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维权热和索赔热。
2: 没错，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也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啊，这个微博、微信这样的一些自媒体也是确实迅猛发展起来了。互联网上有大量可以直接获取的照片啊、手机壁纸啊、卡通形象啊，甚至是一些表情包。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可以随意下载？是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呢？
1: 那下面呢，咱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给我们说说这图片能不能用。我觉得首先啊，大家最常见的纠纷，那肯定就是用明星的图片了。吴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都能理解的问题，就是明星的照片您别随便往您的这个微博上用，是吧？哈，哎，比如说呢，你自己介绍电子烟别抽，它也不一定没坏处。然后旁边一个明星抽一个电子烟，等等哈。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明星哈。明星呢，实际上是图片呢被滥用啊，应该说这个重灾区哈。那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就是类似的这个案件，就是您最近审的？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类案件呢非常的多啊。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个类似的案件，我的涉及的这个案子的原告呢，他是一名明星，然后他在这个网上浏览的时候呢，就发现被告的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四篇文章，他在文章中使用了原告的多张肖像，于是就把这个被告诉至法院。被告到庭之后就说，这个文章是他转发的，也没有通过这个文章获利，怎么就侵权了呢？其实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在这个案子中，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原告的肖像，并且他还在这个文章中加入了对自己产品的介绍内容、官网的链接、广告宣传语等，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公众阅读或者是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推广他的一个产品，那就构成了对原告肖像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我觉得明星的这个道理大家都能理解。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楼下开了一个自行车打气儿的一个修自行车的小铺子，嘿，这大爷啊，他给他那个门头上就放了一个刘德华，那会儿刘德华头发好多呀，穿了一个皮衣，两个手一抄，这旁边是大爷那个修自行车铺的那个铺子啊，乍一看呢以为是刘德华投资的啊，甚至刘德华输出什么技术了哈。那现在大家一看就会扑哧乐了，说您赶紧把它拆了，明显的侵权哈。那吴法官，我想问问您了，那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了，我不会用明星的图片，我就在网上搜索呗，看到有的也挺不错的哈。再者说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商业上的推广哈，也没广告，我纯粹就是拼一个朋友圈啊，或者发个图文啊什么的，那行不行？
3: 据我们著作权法第53条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外，需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那根据这条的规定呢，也就是说，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并不是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就哪怕你没通过这个得什么钱也不行哈。
3: 是的。
0: 应急时刻。
1: 这我不是也是学法律的吗？但是您看啊，这法律它一定要精准。幸亏我没怎么给人家回复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他说你看我这就职的公司啊，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这我们这儿的一位摄影师啊，被起诉了。这图片公司呢就说呀，说我们呢，他呢用的不是自己拍的，用的是人家图片公司的哈，是他下载下来的。但是呢，确实是公司的一个内网的宣传。也不知道谁好事儿给人截了个图哈，这怎么办呀？这问我这种情况哈，我呢也当时问了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之前呢去咨询咨询啊？他说我咨询了，有一个律师就给我说别理他啊，这是碰瓷儿的。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到底有没有事儿啊？就我内部宣传，无非呢就是为了在企业内部凝聚人心。

0: 心啊，大家呢加把劲儿干啊，这一类的哈，
1: 就是做宣传之用。
0: 但是呢，用的是别人的图片，这个行不行？
2: 这个可能也不行，
1: 看来也不行。
2: 是的，
1: 为啥嘞？他也是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吧？
2: 对，就也是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
0: 那您看现在啊，这个公共媒体、公众媒体、自媒体，甚至有很多设计师、美工，真的是有时候他就得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网络上、朋友圈上那么多好图片。有的图片呀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他一看哎呀一下子就拍到了自己的这个心尖上，正是自己想说的那个事儿啊。可是呢这就拿着就用呗哈，他万一不知道呢哈，这个随便用或者说怎么用才能够合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呢，并不是任何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图片的行为都会构成侵权。我们国家的著作权那就是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所以我们在用图片的时候可以先对照一下法律，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个法定的许可和合理使用范围的一个情形。那比如说我们为了一个个人的学习啊、研究或者是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就属于这个合理使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那但是呢应该指明这个作者的姓名、作品的名称，并且不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但是如果不符合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情况，那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树立先授权后使用、无授权不使用的意识。在使用图片的时候一定要取得图片权利人的许可。
0: 那怎么叫取得他的许可呢？
1: 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他的许可呢？
2: 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去那个专门的图片网站上去购买相应的图片，那这样的话那个图片网站就会随这张图片给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授权书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了。
1: 就相应的一个约定啊。
0: 贵吗？
2: 那就看怎么样界定这个贵不贵了。然后据我的了解，有些图片网站上呢想要使用这个图片的价格可能30-40块钱就能买到一张。
0: 也就你可以你没有这个所有权，但是你使用权是可以下载的啊。
2: 是的。
0: 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啊30-40块钱还差不多，毕竟人家图片社买这个图片它也有成本啊。
1: 对对对，就是
0: 你这样上才能够激励摄影师去更好的创作，提高技术哈。
1: 对，现在这样的这个网站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单片收费，它还可以什么会员呢，还可以再打个折呀。
0: 哎对，反正一年下载多少张哈。
1: 对对对，这样打折其实挺好的，就是想方设法我们合理合法的用一些图片。
0: 对，要这么说啊，我觉得有的图片社它也不开通这种，就是比如说我让你鼓励你使用这样的渠道，
1: 对，他不说明，
0: 他不说，但是呢你用了之后他告你，这个不好。
1: 对，
0: 这个就有点儿故意了，
1: 就也不叫钻法律的空子。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你这么处理这件事儿呢，
0: 对，
1: 就让大家
0: 就感觉到有点
1: 无所适从，
0: 这个就像钓鱼
1: 对对对，
0: 也不叫执法哈，钓鱼用途似的哈，
1: 我看到底谁用了。
0: 是
3: 意外发生，意外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那说到这儿啊，吴法官，我请教您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哈，有些听众朋友说了，说自己也没有拍摄能力，但是呢，我的这个博文啊，知识性非常强。如果有一张特别好的图片配合我的这个知识内容，真的能够给大家很好的这个辅导哈和知识普及，那我在用的时候能不能增加一些手段来减少可能会给别人带来的纠纷？比如说哈，我就写上，比如说本文当中的图片如有权利人伸张

0: 要做哪些介绍和标注，它真正能够起到减手段呢？
1: 还是刚才提到的，还是一定要先授权后使用，无授权不使用。在使用图片的时候，要取得图片权利人的许可，并且我们要减少或者尽量不使用从那个搜索平台搜索到的一个图片。
0: 哦，
1: 不要随意使用一些免费图片网站上下载的图片。
0: 嗯，
1: 即便呢那个版权方没有标注呢，也不要随便使用。
0: 那这样上还这可以选择的也确实是有限，但是呢，如果一个行业不能够得到相关的保护，那么其实对从业者来说，对整个行业也不好哈。从长远的角度讲，也是个好事儿。
2: 应急时刻，
0: 吴法官，我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啊，说社交媒体上，你说他没社交属性吧，他老发布别人的这个肖像，你比如说孩子学校的成人礼，那有的家长特不自觉，你发你家闺女就行了，你把我家儿子也捎带上，还有我家闺女，嘿，我跟我老公都离了2年了，为了孩子回来成人礼出席一下，给我们来一全家福，还给我发出去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啊，吴法官，您看这几位听众朋友说的，就是现在的大量的自媒体，他可能就是为了记录他自己的生活，但是他把别人呢也捎带进去了，比如说遇到这种侵占楼道的邻居怎么办，看看这长相。那您对这一类的很生活化的博主，他的题材内容把别人给捎带进来了，有哪些自己
1: 问题？我们刚才在聊肖像权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聊到了，我们没有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是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那即使经过了肖像权人的同意进行了一个拍摄，那我们想要把这个肖像放到这个公开的媒体上进行一个使用的话，还是要再次经过这个肖像权人的同意。
0: 明白了，
3: 使用的途径要做一个说明是吧？就让人从头到尾要清楚这个图片的来源以及到底干什么用。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人们的知识产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那未来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机制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善，而且呢，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的维权意识那也在不断的提高。那些呢，在网上检索了一个图片就自己用的，甚至呢没有挣钱自己还搭钱的自媒体新人，您可一定要小心了。我觉得今儿这节目啊，别人听不听，您一定要听，再不听啊，有可能啊您就掉坑了，而且呢那就听晚了。
3: 比方说某某媒体的小编或者是企业，在非授权的状态下使用了有版权的网络图片，结果呢就很有可能会收到人家的律师函，从而导致纠纷甚至是赔偿。对于从事自媒体的小伙伴们来说，这种操作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致命的，尤其是在你还没有通过自媒体赚到钱的时候还要倒出一笔来，这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心凉凉。
0: 是啊，那看到这儿可能心里也有点发怵啊，哎呦，那到底什么样的图片和版权的图片我们才能使用，那我们能不能有点技巧啊，把好话先说到头里了哈，能不能呢避免这种风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我们采访的是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说的就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自媒体时代网上的那些图片、视频、表情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法律风险。节目当中呢，他为我们介绍了怎么样规避这些法律风险，另外呢他也提示一些单位和个人，您啊别掉入一种坑里。有一种图片社啊，他对外呢并不积极的销售自己的图片，比如说呢你3块钱5块钱你下载一张我让你使用哈，他不是，他在网上呢就大量的公开他这些图片，哎，他就让你知道，但是你呢当然了可能意识也没到也没买，另外呢他也不宣传自己购买图片的这种途径哈、啊、那大伙儿说这是做雷锋啊，哎，他不是做雷锋呢，他呀就挑你用的多的，然后呢去诉你，专门诉。所以大家呢别最后被人家调回头来去维权，一张图要您100-200块钱，那你下载一张才3-5块钱是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倒是建议大家 在网上的买一个会员，特别是单位您买一个会员，这样的您单位的人都能用网上的那些图片。
3: 首先我们要从我们个人习惯做起啊，要改掉一些坏习惯，使用一些具有版权啊许可的一些图片。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发现了一张好图片但是无法联系到版权方，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最好不去使用。因为最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呢，也是对一些图片的版权保护的越来越严格。而同样，我们所发表的一些原创的图片也会得到知识产权机构相应的保护，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更多正当的途径获取一些精彩的照片和图片资源。
0: 是啊，那咱们也希望，咱们比如说九块九在网上学了一个怎么用手机拍照片，没想到啊，网课出高徒啊，拍出了特别好的照片。那您也可以出售自己的知识产权哈、那也是一个来钱的路数啊。所以呢，法律保护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大家的合法行为。那节目最后，我们俩给您总结总结，也唠叨唠叨用网上的那些表情包啊、视频啊、图片它的一些原则。第一就是不要呢随便的去使用，通过呢搜索平台搜索到的那些图片。
3: 第二就是不随意使用一些免费图片网站下载的图片。
0: 第三，即便呢它没有标注不得使用，那您也不能随便的使用。
3: 另外，对于想使用但是找不到版权方的图片的情况，最好别用。
0: 您找不到，他可不一定不知道您。他一检索，他这图片立刻就检索出来您了，然后顺藤摸瓜，这就钓鱼执法了，所以尽量不用。
3: 对，另外民法典里也有最新的一条修改意见，这其中提到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点，那就是即便是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了那一张具有版权的图片，在版权人没有许可的情况下，那您也可能会侵权。
0: 是的，民法典之前你说我没有商业目的，我单位内部宣传，我这给幼儿园的孩子做点小册子哈。现在这个盈不盈利，它不是以您的表述为准了，而是盈不盈利用了那都要侵权。还有就是呢，用修图软件把原图改头换面，那也不行，也是侵权。
3: 对，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国外的版权在我国也是受我国的法律保护的，所以不要随便的下载使用国外的一些网站图片，同样会造成侵权。
0: 是的，那网友啊，包括大伙儿在下载使用网络图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必须得首先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呢人家掉过头来让您赔钱呢就有点麻烦了。那未来我们相信啊，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呢一定会越来越完善，人们的意识呢那也一定会不断的提高啊。
3: 对，那些还在乱用版权图片的自媒体新人一定得留神啊，
0: 赶紧脱坑哈，
3: 很有可能会招来官司。
0: 是，
3: 而且呢接下来就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诉讼。
0: 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给大伙儿说的就是自媒体时代网上搜的那些图片、视频、小表情包都不能使用哈、咱们尽量呢去买购买相关的人家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免得这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陷入呢被索赔的这个非常被动的境地。
3: 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吴娇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聊了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方面面的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同间谍。尽管日本人严密监控，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还是感受到了东北人民的真实民意，这让侵略者灰头土脸，干脆退出了国联。日军要报复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因为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里里外外都是日本间谍安排的人，唯独老板可以自由出入。如果不是他给马占山的密使带话，如果不是他把李顿调查团代表从马迭尔送出哈尔滨密会马占山，还能是谁呢？日本在满洲的5个安全部门都想对老开斯普下手，日本宪兵队不过是最早动手的那个。而既然老开斯普不可靠，跟他素有交情的范思白自然也就成了怀疑对象。1936年的9月初，范思白从朋友处获悉，日军掌握了他与东北义勇军秘密联络的线索，正准备对他下手。他当即化妆出行，利用自己尚有效的日本密探的身份逃到了上海，但随后逃到青岛的妻儿却被日军诱捕，押回东北囚禁。1937年的年底，书稿完成，妻儿团聚，范思白在书稿的最后一句写道：现在新生活已经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将在新世界的怀抱中重新生活下去，再会，远东。书在伦敦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的10月，人们都以为他和家人早已离开了中国，但事实上他只在1939年的4月去了趟美国，1940年9月便返回了上海。1939年的3月9号他在途经新加坡的法国邮轮上接受了《星洲日报》的采访，说自己是被上海的英文报聘请去美国当记者的，因为日本的缘故不能走太平洋，所以先到欧洲，然后从大西洋赴美，家人并未同行，都在上海。台湾的外交文献显示，当年十月他还在旧金山见了副领事孙碧琪。此后世间再无法

范思白的音讯，有一种说法是他曾避居菲律宾马尼拉，后因为忠义本义者尊文被日本特务逮捕，进而受到牵连，在菲律宾被找到，1943年马尼拉沦陷，他也被杀害。弗朗西斯科发现范思白的女儿安吉拉在1964年曾被意大利驻上海使馆传唤，使馆工作人员告诉他，孤岛时期范思白以美国间谍罪入狱，但由于他出生于意大利，意大利又被视为日本盟友，因而没有被马上处刑，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父亲才被日本人驱逐到台湾又或是菲律宾的某个岛屿，随后处决。1946年的11月10号在安吉拉由上海寄出写给意大利姨妈的信上，他说，我们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天意，没有让我们被那些日本人找到，落得父亲那样的命运，感谢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藏匿我们、及时发出警告的朋友。虽然我们自1941年12月以来一直与父亲失去联系，但直到1946年2月6号才得知他的死讯，这是艰难的岁月，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并且不乏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厨师和做家务的阿妈保持不变，他们非常忠于父亲，并且相信在他回来之前有责任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1950年范思白的家人才离开中国赴美，他的女儿在田伯烈的帮助下做了联合国翻译，而他的儿子则成为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驻上海意大利领事馆本来存有大量相关档案的，但是这些文件在1949年的一场神秘的火灾中化为灰烬。再版整理范思白著作的文史专家辛培林用旧忆概括他的死，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他。早在1943年杨汉生就把原著改编成了电影《日本间谍》，这部电影在当时算是主旋律大片，不仅动用了全明星的阵容，还有几千名军人充当群演，甚至在南方造出了东北的雪景。影片在重庆大受欢迎，但刚演了几天，钟志厂长就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蒋委员长要调看此片。时隔不久，该片被勒令停演。当时不仅一般观众莫名其妙，就连电影圈里的人也不知所以，为什么蒋介石对此片要亲自过问呢？原来这其中另有隐情。杨汉生有一篇日记大致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据该片导演袁从美获悉，蒋介石看了影片之后大发雷霆，连声追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是谁搞的。听说是张治中审查通过的，他气愤地说，他没生眼睛啊，这里夹带了私货，立即给我停下来。第二天张治中正要去向蒋介石解释，蒋纬国劝他不要去碰钉子，张仍旧不服地说，这有什么问题啊。蒋纬国说，这是在宣传抗联，宣传共产党。随后蒋纬国奉命监改该片，让游击队都穿上军装，营地里挂上了蒋介石的照片，这才获准继续公演。1987年孟烈作为编导录制中国影星系列，在上海采访了秦怡，谈起早年的从艺经历，秦怡说自己第一次当配角的那部电影就是《日本间谍》，然后他又提醒了我一句，对了，范思白是你们哈尔滨的。从那以后，孟烈开始翻阅史料研究范思白，并在黑龙江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哈布谍战秘闻》。著名演员孙道林与孟烈相识已久，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2003年的7月他不顾80多岁高龄北上哈尔滨洽谈电视剧的拍摄，遗憾的是由于孙道林年事已高，合作方资金筹措困难，这个电视剧下马终成憾事。20多年，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我也发现了一些我书中的错误，发现了还不改，这是不负责任的。
于是已经耄耋之年的孟老把自己对哈尔滨、对范思白的研究都写进了

0: 2024年版的《国际间谍范思白》一书。李树孝评价这部小说，不仅与历史接茬，也与环境对号，引人之处不仅在于范的传奇经历，还有在他经历的过程中连带出的历史氛围，并借以展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独特的历史情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之上，悬崖，马迭尔旅馆的枪声等热播谍战剧中，马迭尔宾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23年底，哈尔滨意外走红，晋升网红城市的行列，马迭尔宾馆前则迎来了无数拍照留影的游客。这座游人心中的网红打卡点，不仅承载了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地。坐落在中央大街89号的马迭尔旅馆，作为东北局招待处，在1948年的下半年群贤毕至，接待了众多民主爱国人士，为我国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建成于1906年的马迭尔旅馆，建筑样式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是对传统建筑风格的革新，追求自然古朴的艺术效果，称之为新艺术运动。俄文摩登的、时髦的、时兴的、现代的，音译成马迭尔，取名正巧与建筑风格一致。1948年的4月30号，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号角，中共中央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号召，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陈其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当天，他们又联名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呼请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8月1号，毛泽东复电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等人，希望他们北上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为了安全起见，在征得民主人士同意后，中共中央分批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哈尔滨，并要求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和哈尔滨市委做好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9月20号，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0余人。同日，中共中央将邀请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 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

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你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是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9月29号，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乔装打扮成商人的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四人平安抵达哈尔滨，由东北局安置下榻于马迭尔宾馆。先期到达哈尔滨的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民革常务委员朱学范，为了能随时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交换意见共商国事，也一并住到马迭尔宾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哈尔滨市政府在马迭尔宾馆专门设置办公室，为每一位民主人赠送一套马列著作和东北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住宿单间。由于他们都来自南方，还特意为每个人制作了一件貂皮大衣，配备轿车。不久，民主促进会的常务理事王绍敖也由朝鲜抵达哈尔滨。沈钧儒、张伯钧等人下榻马迭尔宾馆后，立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解所能，戒孝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复电慰问首批抵哈的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王绍敖、朱学范和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东北地区民盟负责人高崇民等人，就其中诸项问题进行商榷，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高岗、李富春邀请沈钧儒、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以及朱学范等人在马迭尔宾馆举行多次座谈会。10月21号和23号，李富春等代表中共中央两次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座谈上述文件。与会民主人士一致赞同中共中央的主张，同时就草案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人士二单位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10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主要内容是：一、新政协的召集问题；二、新政协的人选问题；三、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四、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1948年10月8号，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邀请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以征求意见。11月3号，中共中央就沈钧儒、谭平山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作出答复。2号，冯玉祥夫人、民革中央执委李德全经欧洲抵达哈尔滨，也下榻马迭尔宾馆。党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向李德全代致慰问电，并邀请他参与民主人士的商谈。11月中旬，李德全参观了为前线作战部队生产军需被服的续航工厂、卷烟厂和一些保育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兴奋地说：我真正到了自己的国家，这才是人民的国家。在解放区，我看到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教育也受到了重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经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11月25号，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会同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

0: 王绍敖、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民主人士，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座谈。经过再次充分协商，在吸收各种合理建议的基础上，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确定了新政协的任务，即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最后达成共同协议主要内容有：关于新政协筹备会决定，一，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筹备会。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会议。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四，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四，筹备会地址预定哈尔滨。不久，第二批、第三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先后辗转到达哈尔滨，他们中有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徐广平、茅盾、张乃器、彭泽民、陈其友、沙千里、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等40余人。他们同先期抵达的沈君儒等人一起，在哈尔滨游览参观了市容，瞻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听取了哈尔滨市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筹备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不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2月1号，李济深、沈君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56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热烈祝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的构想已显不适，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移至北平举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乘专列南下，经沈阳前往北平。6月15号，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好，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也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也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打动全球超5000万读者的经典之作《廊桥遗梦》。它是由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创作的中篇小说。《廊桥遗梦》讲述了一段在4天时间里铸就的至死不渝、刻骨铭心的中年人的婚外恋情。《廊桥遗梦》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价值在于向读者指出了一种人生的选择，一种人生理想。周国平先生曾说过，世间最动人的爱是一颗独行的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的灵魂之间最深切的呼唤和应答。这句话用来形容《廊桥遗梦》这本书里的男女主角灵魂在各自的世界里按部就班地运转着，直到某天因机缘巧合，他们相遇、靠近、互相吸引、彼此着迷，才仿佛找到了知音和共鸣。可短暂的相遇过后，他们面临着长久的诀别。弗朗西斯卡最终决定留下来，没有跟罗伯特离开，是因为他知道在成年人的婚姻里，除了一时的激情，还需要长远的责任与担当。也许这就是这个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至今仍为人们喜爱并乐道的原因。它告诉我们，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喜欢和坚守于自己已经选择了的。《廊桥遗梦》这本书的作者曾说，他写这个故事并不是要鼓励大家逃离婚姻，而是希望大家能从平淡如水的婚姻中找到本属于爱情的闪光点，然后认真去挖掘和体验藏在琐碎生活中的真情。当激情消退，柴米油盐成为日常时，希望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本台消息，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发布怀柔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及重要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今年以来，怀柔区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稳增长、扩内需、优服务、保民生，全区经济高开稳走，一季度开局有利，二季度持续巩固。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各项工作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
5: 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299.4亿元，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速超过20%。聚焦未来能源、制造、材料产业，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新导区。
4: 市场主体活力稳，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5791户，同比增长76%。培育引进专精特新企业17家，持续擦亮暖心怀营商环境品牌，发布2批机遇。

0: 推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兑直达快享， 共为2953家企业 1.53亿元， 组建科技创新投资管理公司，与央企设立总规模100亿级科创基金， 对外开放持续提质，实际利用外资 3.55亿美元， 增长472%， 内需引擎全面激活，投资消费双向提速，有效投资向治发力，持续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老城区排水设施能力提升项目即将完工， 国道1号、小泉河治理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 带动建安投资同比增长 23.7%， 强化项目资金保障，分子影像与医学诊疗探针创新平台， 怀柔地表水厂等42个项目获中央市级资金支持8亿元。
1: 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文旅消费向心而行，生活性服务业势头向好，发布乡村咖啡打卡地图，推出3大特色美食街区，5条精品美食线路，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30.5%， 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引进品牌门店20家，其中北京首店2家，新增离境退税商店7家，阿那亚宴席小镇完成招商，成功举办凯兰诗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品牌活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3%。
0: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发展底色更具温度。就业保障精准有力，上半年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2731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1727人，建立香港高校英才怀柔科学城实践基地，新增实习实训基地4家。公共服务提质扩容，强化优质教育供给，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竣工验收，新增学位2970个。 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南校区获市发改委批复，设置学位2070个，即将开工建设。国怀计划入选教育部科学教育案例，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怀柔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64项，新增科室及特色专病门诊10个，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医疗综合楼封顶。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汤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加快启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偃旗镇、桥子镇、汤口镇3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有序推进，新建家庭养老照护床位100张，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新增普惠托位100个，获评国家级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1: 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推进26项重点民生实事，供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完工，124个小区完成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铺设，其余24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
0: 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增长动能，稳固向好态势， 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台消息，7月21号，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发布上半年怀柔区文体与产业发展情况及最新进展。上半年，怀柔区紧扣影视核心定位，坚持统筹调度、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文体与产业逆势上扬、质效双生，呈现出主业强劲、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3: 上半年 全区规模以上文体与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 同比增长 71.3%， 增幅大幅领先全市平均水平。四大板块支撑有力，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作为核心引擎，实现营收13.2亿元，同比增长 75.5%， 文化艺术业实现营收3亿元，同比增长41.5%，体育业实现营收9409万元，同比增长43.69%，娱乐业实现营收2.5亿元，同比增长115%。
4: 影视全产业链生态日臻完善，面对全国影视行业深度调整的挑战，环如区依托中影集团、博纳影业、一同传奇等头部企业集聚优势，成功突围。飞驰人生三等多部影片在春节档及后续档期表现亮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上线全域影视拍摄地图，出台 AI 短剧算力补贴等专项政策，推动 OPC 社区建设，有效带动文艺创作、版权运营及影视制作的上下游环节深度融合，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影都出品已成为高品质影视内容的代名词。体育加消费融合活力迸发，坚持饮品牌预赛事促消费一体推进。目前玉长城施彼得滑道、雁栖湖国际高尔夫等存量主体运行稳健，北田体育等新上规企业贡献显著增量。特别是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凯乐石100跑山赛、雁栖湖春季帆船赛等一批高品质赛事接续落地，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产业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儿。多元新兴业态集聚城市，积极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培育发展新动能。长城国际动漫谷即将开街试运营，致力打造动漫加乡村振兴的全国样板。启动星耀影都全国微短剧创投季，覆盖剧本开发到成片评优全链条，深化与阿里、京东、保利文化、阿那亚等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聚力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和城市文化新地标。同时 ,CMG 中国电影盛典、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重磅活动相继举办，城市功能品质与发展活力显著提升。科文融合赋能效应日益凸显，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搭建起科研院所、北京电影学院、中影集团协同创新平台，聚焦超高清视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关键技术，持续推动研发攻关与转化应用。以 AI 内容制作为核心的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10家，基础算力系统正在加速布局，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格局更加清晰。下一步，环如区将持续擦亮中国影都金字招牌，稳牢基本盘，强抓暑期档票房分账窗口期，服务好中影等头部企业，推动影视全产业链提质，扩充增量池，依托2026中国乡村电影周等高能级平台精准招商，健全1:1升规培育机制，推动达标企业应声晋升，激活消费端，深化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办好乡村电影周、长城文化节、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乐高亚洲锦标赛、长城马拉松等特色活动，积极打造赛事经济、节展经济等新场景，以消费热度带动产业持续增收。此外，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拟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怀柔举办，并持续至国庆假期。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3: 本届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山水怀柔和一城两都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影视加乡村深度融合路径。我们将集中精力办好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主体活动，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推动优质影视项目落地中国影都，借势丰收节、中秋、国庆与电影周叠加的超长档期，打造集农特展销、国潮文创、直播带货于一体的丰收市集，联动十大景区布局电影 IP 快闪店。
5: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发布上半年我区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

0: 及老城区换新的最新进展。
1: 上半年，怀柔区在施城市更新项目共62个，预计完成投资25亿元，可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这62个项目涵盖八大类别，其中既有建筑改造类三项，老旧小区整治类一项，完善社区建设类一项，老旧街区厂区及城中村改造类一项，城市功能提升类八项，城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类39项，城市生态修复类7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类2项。商业街提质升级项目是怀柔区老城更新重点项目。
2: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3: 我们坚持留烟火、塑风貌、强业态、优场景的改造思路，不搞大拆大建，将全力打造一条可漫步、可休闲、可消费、可打卡的城市文商旅的活力新街区，让市民在这条街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夜景，在未来建筑立面上将上演长城主题的灯光投影秀，点亮怀柔的夜晚，使这里成为昼夜皆宜的打卡点。
1: 同时，项目还对商业街内5栋核心建筑进行差异化升级。
2: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3: 远明辉商场原址重建，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本土文创，打造怀柔记忆的文化会客厅；原新兴鞋帽店转型零售加小型剧场融合的潮流空间，目前正对接多家知名品牌；世纪园市场将升级为专业的艺术展览空间，为怀柔增添一处高端文化的消费场所；商业大厦和富商市场则通过外立面的改造和内部业态的调整，分别形成了文化加运动与特色餐饮的互补格局。改造后的5栋建筑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形成层次丰富、各有看点的游览动线。
1: 雁栖湖水岸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属于城市生态修复类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无障碍景观化的慢行环线，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年底完工。青春路21号原团团圆圆饺子城改造项目位于老城核心区域，属于既有建筑改造类项目，是怀柔区社会资本自发参与城市更新的典型项目。通过建筑主动退线，有效优化周边区域交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项目预计2026年11月竣工，建成后将引入优质业态，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服务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怀柔科学城仪器设备厂房波尔亚太建设项目属于老旧厂房改造类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承接高精尖科创产业功能，为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构建全链条高品质的产业发展载体。
4: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月发布怀柔区工业信软服务业以及中关村怀柔园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情况。
1: 上半年，全区产业发展呈现底盘稳、动能新、后劲足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1至6月，我区106.4亿元，其中产值超1元企业39家，超5亿元企业7家，龙头企业实现产值154.8亿元，增长3.2%，多厂科技等新型产业增速超100%，显示出重点支撑有力、增长点不断涌现的良好态势。11.2%，其中头部企业实现营收91.4亿元，增长8.1%，49家中小企业合计营收同比增长32.6%，已形成头部引领、中间支撑的优质发展梯队。中关村怀柔园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持续深化怀柔园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高品质产业园区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园区活力不断释放。1至5月，怀柔园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3.5%。
5: 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月说：
6: 在园区打造上，我们围绕高端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规划建设了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未来材料产业园、城市客厅等一批特色园区，可利用空间规模达200万平方米。在企业培育上，目前

0: 园区已集聚规上企业2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161家，创新梯队日益壮大。
1: 同时，我区以创新引领、育新强链、集群发展为主线，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以创新突破为牵引，专精特新为特征，育新集群为形态，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仪器传感器领域，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加速产业生态构建。成功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专题赛，搭建产业对接优质平台，深化院企产学研协同，推动区内企业与中科院院所精准对接联合攻关。起源实验室智能微系统加工测试平台完成建设，云汉星驰等重点创新成果转化步伐不断加快。新材料领域，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集群效应加速凸显。上半年全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20%，目前已集聚重点企业47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建成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8个，构建起从基础研究、中试验证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空天技术领域，规划建设星际航行大道产业发展带，规划总长6公里，聚焦星载激光通信、电推进器等关键部组件研发和中试研制，打造以航天器 AIT、 抗辐照等检验检测服务为牵引的关键载荷与配套制造产业集群，已串联20余个科技设施平台与50余家科技企业。
2: 环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环柔园副主任郭跃说，
0: 新能源领域，高标准建设国际能源生态港，规划面积2平方公里，聚焦新型储能、氢能两大方向，依托怀柔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联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战略科技力量，打造新型能源集聚区、能源装备集聚区、能源应用示范集聚区。目前已引进 IGCT、 新型换流装备、碳化硅器件等一批高质量的产业项目。
1: 量子科技领域，洛子量子验漆社区，规划面积10000平方米，聚焦超导材料、磁性量子材料、稀释制冷机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 AI for Science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目前已集聚一批高水平科研团队，落地10余家量子核心器件与精密测量装备企业，正逐步成长为区域创新发展新引擎。
3: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发布怀柔科学城2026年上半年建设进展及创新成果。
1: 上半年，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紧紧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布局，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为主体的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支撑原始创新，上半年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
4: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

0: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国技术交易所化中心正式运营，仪器传感器专项政策支持项目65个，资金4102万元，推动30款整机及26项核心器件实现国产替代，吸引39家硬科技企业落地。
1: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怡：
2: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以数据带动设施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 AI 驱动的干湿实验闭环，加速新型科研范式变革。在空间保障上，我们利用科学城城市客厅 A 构建 AI 产业发展的创新聚落，重点聚焦摩平方社区和摩立方大厦建设，承载科研语料库、智能化创新平台、 AI 轻量化创业企业等重点项目。
0: 下一步，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勇当首都 AI for Science 的探路先锋。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0: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的人。
1: 绕了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世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反顾的交付。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的。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它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奥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四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大学时这个故事

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
3: 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 我似乎觉得母亲愈来愈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他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礼，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带到

0: 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的行程里。她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故而我们没有华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今天故事的主角，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10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七九八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12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我住在西二旗，现在晚上8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在北京搬了30多次家，他活该。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到管理层，现在被裁员，活该。但是刚刚想到外面的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单位，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公租房，可以说是我在北京住过的那么多房子的一个顶峰。它大概30平，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的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你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谁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3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1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的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
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两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十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百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四五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的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一两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也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我姐的讲述。

刚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的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2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2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但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0: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那本书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哎，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北漂十年搬家30次的伯姐的故事。

继续说那次全国旅游，搭车到山东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网友，她是在网上写小说的，非常有才华。我这种女文青就容易被这种男文青吸引。见面之后，我们也算确立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谈恋爱。2014年，我回到了北京，重新找工作期间，就住在几个豆瓣网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几个人合租的，对我非常友善，都没有收我租金。我就说，那我帮你们打扫一下屋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客厅住了几个月。当时版权管理不严格，有很多公司会开发盗版的电影 APP， 需要你写一些推送文案，把片子宣传出去，或者做一些校对字幕、上传资源之类的工作。6000左右的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工作很好找。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也搬过几次家。后来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电影售票 APP 公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很自洽，我可以忍受不好的居住条件，我总是有希望，什么时候不行了我就换一换，也总能找到工作养活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厌倦这座城市。

在老家休息了8个月之后，201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得回来赚钱。这次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其实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书了。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味一点，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

0: 时市场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多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但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他接触了一阵，有一次他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他，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他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他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他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大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呀，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租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厂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一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公租房，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博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博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在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工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也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年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四五千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麦麦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我又一次强烈的被吸引。他一开始很主动，但当他得知我被大厂裁员后，一下就疏远了我。这是上次分手八年后唯一一次心动，却在冷暴力中不明不白的收场。我非常难过的去求助心理咨询，为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赶走？为什么为喜欢的男生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会在他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还会有人爱我吗？咨询师能为我的问题寻找新的视角，但却无法阻止我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我真的很失败。就这样，在过去三年的工作榨干了我六年的能量之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就闲下来了。春天我到南方去找朋友散心，补了几部积攒很久没有看的剧。夏天我沉迷于学英语，真的很努力地学了一阵儿，至少雅思 6.5 分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最后看着2600块的报名费，我还是没有去考。秋天我看

开始做博主，写了一系列打工人美食图鉴，把我这些年在北京吃到的各种小吃评测了一遍。我发现评论区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能骂起来，一个煎饼能不能加生菜的事情来回的吵，还有店主看了我的评测就过来网暴。做博主真的是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心脏，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后来我就不上网了，豆瓣、微博、抖音我都不看了。冬天我去医院挂了号，我深陷我很失败的情绪里，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就在这种纠结里走不出来了。医生反复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告诉我，你并没有抑郁，可能只是困在之前的事业和感情问题里找不到出口，你要去寻找新的破局的方法。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上讲，这种人属于是没有皮肤的人，非常的敏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但这也被专家否认了，他说你对自己上纲上线了。可能我还是没有活明白，那天我翻之前写的公众号，看到我记录过大刘在《球状闪电》里写的一句话，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这么文艺，还会摘抄这么一句话，我现在都不太记得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事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能达到工作量和时间的一个平衡，有时间的话我就能出去玩，工作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说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不是活在过去不断后悔之前的选择的人。他说，你总能从过去的事情汲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往前走，你这一点特别好。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要走出去，要继续往下走的那种信念，而且是挺强烈的。就像搬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我是一个今天说要搬家，一个晚上就能非常熟练地打包好所有行李的人。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在我真正自洽的那一刻。从这个角度讲，我还真不觉得这一年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刻，我会觉得北漂居无定所，搬家30多次，失恋和裁员都是我人生中的小事，我一定会跟自己和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应该说，伯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细腻敏感，内心丰富，而她又有着一份不多见的坚韧和执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祝福她获得归属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2: 有不少的朋友说，以前不觉得怎么难受的事儿，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突然觉得呀，有点让人忍不下去了。就比如说吧，上班族的这个干眼，哎，还有啊发涩呀，这怎么改善呢？还有一些朋友因为寒湿导致的肥胖，那怎么调节？像皮肤瘙痒，还有小儿积食，都怎么去治疗呢？读书俱乐部节目针对这一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一本新书，这就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这本书啊，把小厨房变成健康药房，来自中医古籍和民间的300多个简单有效的小偏方，解决150多种的常见的小病小痛，可以说是花小钱治大病。既可以调理全家男女老少的常见疾病，还能够应对紧急情况下的不适症状，不但能够减轻疾病的痛苦，还能够帮助我们健康长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很多朋友我想已经从视频上看到他了，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被称作斜杠女青年的，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他呢也是资深编辑。为什么说他是斜杠女青年呢？他还是一位营养与健康专业的硕士，他就是傅佳女士。你好，傅佳。
3: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斜杠女青年，您到了这个夏天啊，有没有在自己的调理下觉得和其他的一年的另外三季啊没有什么更多的不适感呢？
3: 我可能是那种不太怕热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过夏天比较轻松。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就说，夏天就是比如说会出现苦夏呀，然后特别热，然后心情烦躁等等的。
2: 哎，是。说到苦夏啊，这吃不好睡不好，然后浑身上下没病还觉得难受呢，再添点小病的话恐怕就更加难受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稍后时间就来听一听傅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本期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家的小偏方。
4: 专家告诉我们，谢顶的人头皮毛囊在雄激素的作用下会逐渐变小，甚至有一部分毛囊最后会完全消失，所以涂抹姜汁不会起到任何作用。那么姜汁本身到底有没有生发的作用呢？姜汁生发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不管用呢？
5: 姜汁它是不是有生发作用，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其实在实验室里头有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是把姜里边的提取物做毛囊培养或者做动物实验，给这些实验对象以后，毛发的生长是受到抑制的。那至于生姜是不是对脱发的疾病有治疗作用呢？目前只是有的时候老百姓都知道得了斑秃以后擦生姜有一部分人是有效的，但它是不是确实是生姜的治疗作用，需要大样本量的临床观察来证明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斑秃它本身是可以自愈的，如果斑秃不是很重，过一段时间自己就能长起来，所以你很难讲它是生姜的作用还是它自我恢复了。
2: 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段采访，这段采访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的专家杨淑霞主任。杨主任就谈到了我们平常很多人认为的一个偏方，说你这头发掉了，或者你觉得你这个头发这个地方怎么少了一块啊，你赶快切两片姜，或者你榨点姜汁，你涂涂你头皮就能治好了。然后大家听到了吧，刚才杨主任就说了，说在科学实验当中啊，这个姜汁儿不仅不能够让这个 不，或者说不仅没有明确的说能够促进这个头发的生长，甚至有可能啊还会造成啊这个头发不生长。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本书《家庭小偏方》，哎，守护大健康，我觉得我们先请啊斜杠女青年傅佳来说一说，我们怎么看待啊这个偏方？那是不是所有的偏方都有效？那有效的偏方和无效的偏方，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够区分出来？傅佳，这真是一个大问题。你看，咱书的名字就叫《小偏方，守护大健康》。可是呢，我们刚才听到了专家这个说法，说有的偏方它其实不管用，而且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呢。
3: 其实在使用偏方前，就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做这个书的时候也探讨过哈。当然了，所有的偏方它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那么在使用偏方前我们要有几个去预估或者是预判，比如说这个偏方应该是因地因时因人来选择的。什么叫因地因时因人呢？就是不同地域，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很大嘛，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体质本来它差异也比较大。然后因时呢，就是你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偏方可能效果还不一样。因人呢很好理解，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它同样一个偏方可能对甲有用，对乙可能就没有用。所以在使用偏方前我们不能尽信，不能是听见说哎，小王用这个偏方好，小李肯定没问题，那我也没问题，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类推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下来呢，我们说在用偏方前，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到，就是一定不要去盲目信任，就是周围朋友谁推荐或者又觉得用的好的，哎，我们就一定觉得好像适合我，这个一定是不要去盲目的去乱用偏方，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自己的状态，包括自己当时的一种就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来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偏方。那么另外我们还想说的就是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这个偏方的来源和组成。我们说这个偏方很多民间偏方，包括我们的这个书里头有很多民间偏方，也有很多验方，也有很多这种从古至今传下来这种经典的，比如说有很多古籍里出来的这个偏方。我们在选择偏方的时候不能尽信尽听，一定是选择相对来说它可能就刚才那个专家说相对来说经过大样本去检验的这些偏方，一定是来源可靠的，不是一个小报刊上哎有一个偏方你就信，不是这样的，一定是经过至少是经过很多人去验证了的这样的偏方我们再去使用它，可能是安全性更有保障。最后一点呢，我们想说的就是要客观的看待这个偏方。这个偏方呢就是说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有效果，那么也可能你前一段时间有效，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体质改变了或者是你的状态改变了，也可能它就没有效果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偏方我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效，也不是说一个偏方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我们在使用偏方前这五个问题一定要在自己的那个脑海里哈多运转几次，这样你在使用偏方的时候可能安全有保障了，而且效果也能有保障。
2: 我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我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看这书的名字叫做《小偏方大健康》，我就想啊，一般情况下肯定得说这偏方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好处啊，怎样。但是我其实打开这本书以后啊，我有一个没想到，就是没有想到在这本书啊开头的部分居然是这样写的，就是说呢，家庭使用小偏方微克糖，它一共是有三克。它第一克呢叫做使用偏方前得明白这五点。第二克呢叫如何用好食物偏方。第三呢叫如何掌握剂量。其实说白了吧，我觉得这样的一本叫做小偏方的书，没有想到在这本书前面的这三克其实是让大家少用甚至是慎用这个偏方。举个例子，比如说它在第一克里面就这样说的。偏方作为中药养生保健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功效，可以作为疾病正规治疗和调养的补充，但是如果不能正确使用，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因此我们在使用偏方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第二点，不要盲目偏信小偏方。第三，弄清偏方的来源和组成。第四，求助专业医师指导。第五，客观地看待小偏方。 针对在这本书籍里面呢，很多的小偏方呢是采用药食同源，也就是有的时候呢是用食物啊来替代或者弥补一些药物的疗效，而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适当的参与到我们的食物当中。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二课，他还特别说到了，与食物相比，中药的偏性更强，不仅有四性五味，还要考虑归经、升降、沉浮等等因素。日常选择中药制作药膳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而第三课里面如何正确掌握剂量，它是这样说的，中药调理主要调节脏腑功能，侧重标本兼治，要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因药不同选择正确的剂量。因为这三课啊，虽然在书里面并不是篇幅特别多，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只是摘了其中的一些重点跟大家来介绍。刚才说到第三课，其实它里面还有几个案例，也就是说的我们在用药啊，用我们的小偏方当中，如果那里面有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小小的剂量，然后捡那些药效不是说特别爆的猛的药来开始试用。因为真的就像前面附加说到的，对别人可能用起来好用的小偏方，没准到你这儿啊就不管用了。哎，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在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之前，先要说一说这书里面的这样的三课。附加，你说你做了这么一本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上来前三课告诉大家别用啊，少用啊，用的时候注意啊。当时编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3: 其实这也是我们出版社一贯出健康书的一个态度，就是一定要慎重，大胆慎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而且要怎么说呢，要科学靠谱。特别是偏方这个，本来一说偏方，中国人就对这个地方他就容易轻信轻听。如果您再不用一个科学的态度去引导的话，那么可能很多的这种用的就怕它就是滥用，就怕这个。而且呢，就是我们本来也是去把控或者是更好的去引导读者或者听众正确的去选择，那么如果我们这关就没卡好，那么给读者给听众带来的后面的这个困惑会更多。所以我们在前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严谨的来处理这个偏方。所以我们在偏方的选择的时候，当时也和专家还有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小组，我们也探讨了选择哪些偏方，这个偏方的来源是全都是民间的，还是全都是验方，或者是全的这种经典的这种所谓的已经有很多的中成药的这种成方。所以我们在这个比例的协调上和选择上，我们都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和一些斟酌的。
2: 哎，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在前面呢给所有的想要读这本书的朋友都先来了这样的三课。其实呢，这样的三课呢也是经过作者同意的。那是怎样的一位作者愿意把这样的三课放在他的这个书写的内容前面呢？我们也接下来来请啊附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鼎鼎大名，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了解他，来了解一下吧。
3: 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了杨丽教授啊来为我们编写这本书。杨丽教授，杨丽，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专家啊，他从事这个中医研究45年了，行医40年，可以说是在中医界或者是在这种中医科普里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的见解，还有自己的想法，有一定的建树的这样的一位老专家。
2: 哎，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些朋友呢，他在想，哎，我今儿炒菜我怎么炒啊，选择食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家小朋友或者孕产育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没有怎么去提个醒，我真的推荐您啊，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这种像中医药的这个书籍，小偏方的书籍，推荐您选择清工业出版社的书籍。为什么呢？大家看到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是封皮儿，但是我现在面对着是它的背面。那这样的体量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样的一个封皮才49块钱。我在前几天做的书跟这本书的内容差不多啊，还忘了说的，里面都是四色印刷彩印的，薄利多销的。附加，哎，附加，其实我以前跟附加探讨过，我说为什么同样薄厚的书啊，人家可能卖70-80甚至更贵，你们怎么把这个价钱给让它能低一点？附加说薄利多销。
3: 是的，另外呢，我们
2: 另外就是书皮封面还是他自己设计的，能省的钱都省了，是吧？
3: 虽然不说是我们设计，但是确实这有一个，就是这个做这本书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做书的时候，就是做这种书，特别是容易让大家就产生困惑的书，我们真的是小心翼翼。当时我们做这个书的封面哈，现在刚才流沙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书的封面。那么我们做这个书的封面，我们出了好几版，最后定是两版，一个是这个颜色暖色调的，还有一个是那种墨绿色的啊。我们做了很多的读者调研和做的这种我们业内的专业人士的调研，最后大家统一觉得这个可能更符合这个大众的喜好才定的这版。其实另外一个封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为了就是让大众一看他这个怎么说呢，更容易共鸣，我们选了这一版
2: 啊。没错没错，大家注意啊，一版呢是现在这样的，有一点发橙色的啊，红颜色，
3: 对对对对，
2: 那另外一本是墨绿色的。其实红色和橙色都很好看，但是红色呢因为它属于暖色调，更容易吸引人。但我觉得其实我特别的那个欣赏富家的审美，因为好多的富家设计的这个书的封皮啊，真的看起来让人耳目一新，哎，觉得哎呀好漂亮，甚至呢有一些女性的书籍你会觉得真温暖。但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你不妨把绿色的也上一版，为什么呢？咱们可以做秋冬一版和春夏一版，然后这个春夏这一版呢咱用那绿的，它看着凉快嘛，等到秋冬的时候冷天的时候咱再用这个，所以做两版。
3: 所以说您懂我呢，为了其实真的我就不想就错过那版好封面的那个颜色，我们在另外一本书上也是这种有点要匙两用的，我们用的是那个墨绿版的，就是我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我们精心打造的一个东西的。
2: 哎，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省钱的这东西，因为设计是要花钱的。这个封皮虽然没用上，但给下一本书用上了。哎呀，把这个把节省每一分钱，哎，然后用到了节省到每一个环节。好，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也要跟大家来讲，是不是把这本书的目录也讲一讲？其实啊，这本书的目录它不像我们以往，比如说什么的，它上来就春夏秋冬它都说了，然后下面呢又说的是，哎，这些全家都适用的，还有呢就是紧急的时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哎，为什么你们把小偏方给做了这样的划分呢？
3: 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我们这个就出版社做这种健康书来说，就是有一个特点，我们前期会做很多的市场调研和读者调研，我们往往很少去从编辑我喜欢的角度出发，而更多的是关注可能读者或者是听众朋友更喜欢从哪一些方面或怎样去搜索更方便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所以基于这个大的一个理念呢，我们

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是这么设计的哈，就第一章为什么开篇就来做了一个适合全家的四季养生保健的这样的一个小偏方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四季是个很大的概念，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这本书不是针对，比如说某一群体，我们希望这本书你放在家里的这个书柜里头，你家里的男女老少都能用着，而且一年四季也都能用着。所以呢，我们当时开篇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大家任何时候都能用着的啊，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们在第一章里就分了春季的这个养肝，夏季的祛湿，秋季的这个嗓子疼怎么办？润肺啊，冬季的驱寒这样的一个划分。那么第二章我们就开始就是全家人的这个不是小病，就是经常可能出一些，比如说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啊，或者是肺热咳嗽啊、寒喘呐、过敏性鼻炎呐、消化不良啊、失眠呀、结膜炎呐，包括一些冻疮，就是常见的这些小问题啊，觉得哎呀，我去个医院也不值当的这种小问题，我们在第二章呢进行了一个整理。哎，第三章呢，哎，我们就为什么会做一个紧急时刻的缓解方？因为我们很多其实小偏方，它在用它虽然是小，但是它在关键时刻可能还挺有用的。所以呢，我们又在想着，有现在呢，大家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有可能会去旅游呀，或者是在一些中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好哈，这个夏季特别的应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就出去旅游晕车了。啊，水土不服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考虑到，在这是紧急或者是在这样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又不太方便去医院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比如说你流鼻血了、晒伤了、中暑了，特别是突然的这种头痛了，这样的一些紧急时刻需要赶紧去处理的，腿抽筋了啊，别人可能也不太容易帮你啊，你得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啊。就是这种急救或者是紧急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快速处理的，我们用了一章来整理出来，方便大家在这些时刻去了解怎样去缓解这些不适，或者是紧急处理这些应对这些不适啊。第四章呢，我们就是针对了一个肥胖调理，因为我们说现在，怎么说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好像和肥胖、体重这个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就说，要么我们就针对专门就是这个超重肥胖做一个专门的专题。那么我们在第四章这个肥胖调理，就是看体质，我们分了寒湿肥胖、湿热肥胖、痰瘀、痰热、气虚、气滞、血瘀肥胖，就是分把肥胖给它变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分，因为好多人说，哎呀，我喝凉水都长肉啊，有的人就是对，有的人说我。真的是，反正就是吃的也不多，也容易长肉。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比如说是冬天，别人都说冬天长肉，我夏天长肉，为什么啊？可能就是体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章节里头，针对这些不同体质，让它更好的、更快的，或者是更科学的、更有效的，能够把这个体重降下去啊。在这一章，我们是想到这个点。那么第五章就是老人长寿。针对老年人的这样，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更多的是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叩齿呀、揉腹啊，还有一些针对老年斑呀、血压升高啊，或者糖尿病、口渴这样的一些老年常见的问题啊，我们针对这一部分来进行了一些发现，我们就开始针对人群了。第六章我们针对的是小孩小病。比如说小孩惊风啊、挑食啊、尿床啊、夜啼这些，小孩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啊，进行了一个整理。那么第七章就是女人，就是女性啊，容易关注的哈，关注的，比如说黄褐斑呀，还有月经不调啊，包括乳腺增生这些问题，怎么去调理啊？光因为好多人说，哎呀，我吃药还是有点担心，我能不能用一些小方子啊，慢慢的让它调理，来调整我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第八章呢，就是男性的一些常见的这个容易困扰男性的，包括脱发，就是吸烟怎么更好的帮助他戒烟，还有吸烟了以后就是烟容易烟痒、烟干的问题，包括啤酒肚啊，这些问题男性容易出现或者困扰男性朋友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九章呢？我们就针对一些职场人士，

0: 哎，专门针对，比如说空调病、二手烟，用眼过度啊，比如说眼睛干涩呀、溃疡呀、颈椎病呀、鼠标手，哎，针对这群人群，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梳理。大概我们的目录就是，从四季到人群到一些常见的小病痛进行了一个整理。
1: 感谢傅家的精彩的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因为对老去的恐惧啊，很多人都不敢勇敢地期许自己70岁、80岁、90岁甚至100岁以后的人生能有多么样的精彩。这期节目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这些老年小姐姐们的故事，似乎打破了常规，给我们很好的答案。一位75岁的老奶奶在迟暮之年，每日会做些什么呢？是推着摇椅悠闲地在家门口晒晒太阳，还是叫上3-5好友跳跳广场舞呢？您能想象一位又帅气又拉风又时髦又风韵的75岁老奶奶活得比穿得更漂亮吗？厦门有一位75岁的黄延珍老奶奶，在她的身上我们找不到丝毫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样子。相反呢，黄昏之年的她穿上旗袍婀娜多姿，穿上西装精明干练，穿上皮衣英姿飒爽，要时尚有时尚，要风姿有风姿。黄奶奶尽管已经是满头的银发，但从来不曾放弃对精致美的追求。黄奶奶一直对旗袍是情有独钟，至今呢依然活跃在旗袍宣传的舞台上。有一次她和女儿一起参加旗袍文化的宣传节目，但是在排练过程中意外骨折了。女儿啊都想让她放弃，但是黄奶奶一直咬牙坚持到节目圆满落幕。梦想的实现不能因为挫折而止步。对她来说，穿得漂亮很重要，但活得漂亮更重要。都说人生70古来稀，2年前73岁的她还完成了一项壮举，圆了自己的西藏梦。年过70的她经历过意外骨折，别说长途跋涉，就是离家稍微远一点，自家的孩子也是不放心的。但再遥远的梦想也抵不过持之以恒的坚持，最终在黄奶奶的坚持下，还是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走西藏、穿大漠、骑马、骑骆驼。比起年轻人呢，她成功登上布达拉宫，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高原反应导致强烈的不适，她只能杵着拐杖走一步停一步，一步一步走上去，最终圆了西藏梦。也许有人会觉得，一把年纪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这么折腾自己，没必要。但是比起平平淡淡的颐养天年，大胆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才是黄奶奶矢志不渝的追求。时尚也好，旅行也好，年龄从来不是拦路虎，每时每刻都做出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对岁月最好的馈赠。曾经听过这么一种说法，西藏是一种病，去了才有药，不去治不好。年轻人想去西藏，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一位84岁的白发老奶奶却意志坚定地告诉儿子说，她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藏。

0: 54岁的儿子被老母亲的梦想都吓得不轻，这位84岁的老奶奶就是四川乐山的曾宪飞。84岁，名副其实的长寿高龄老人，这可是旅行社宁愿不赚这笔钱也不愿意冒险接单的年纪了。可偏偏他84岁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藏。从四川出发，不仅路途遥远，路况复杂，哪怕不考虑高原反应，都已经能让儿子焦虑的3天3夜睡不着觉了。但当老母亲一再坚持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再不出发就晚了。儿子心里也明白，决心做一件事儿，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热爱户外运动的儿子宋建辉决定带母亲圆这个梦，带着84岁的老母亲去一趟西藏，骑着摩托车去。虽然出发在路上，但儿子一直是心悬在半空，随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84岁的老母亲不仅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还全程兴奋的像个18岁的小姑娘。一路上，就连儿子开摩托车比别人快的时候，她都高兴的哈哈大笑，说：“看，又超过一个。”毫不夸张地说，老奶奶完全是在享受这个危险的旅行。当经过海拔5130米的生命禁区东达山垭口时，在山脚下满脸嫌弃地说，太矮了，简直是扫兴啊。当路过年轻人得知老奶奶已经84岁高龄的时候，纷纷佩服的都竖起了大拇指。不仅如此，他还活力无处释放，每晚都坚持在旅馆里边做仰卧起坐，轻轻松松就做30-50个，大气儿都不喘一下，还嫌这不过瘾呢。不得不说，这位84岁的老奶奶实在是硬核式霸气外露。在去西藏的路途上，最危险的一次是下雨天，老母亲想帮儿子戴上帽子，结果呢，反而这个帽子挡住了儿子的眼睛，差点两个人呢连人带车翻到阴沟里，所幸是没事儿。对老奶奶来说，梦想成了幻想才是人生最大的危险。经历了17天，母子俩骑行一辆摩托车，最终圆了84岁老母亲一趟5000公里的西藏梦。西藏归来，有人问老奶奶说，您年纪这么大了还去西藏，会不会太危险了呀？老奶奶更霸气地回应说，100岁我也不危险。就在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带着84岁老母亲去西藏是孝顺还是冒险的时候，老奶奶却已经想好了下一站的目
1: 的。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目的地东北。84岁照样坐摩托车去西藏的老奶奶告诉我们，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原来啊，岁月不曾禁锢我们年轻的步伐，比真正老去更可怕的是我们从未精彩地活过。好了，咱们呢先稍事休息，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

几位老奶奶用活泼的生命过美好的人生。那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朋友圈里边啊，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报复式的笑话，说等爸爸妈妈老了退休了，我也给他们报各种兴趣班去。日本一位90岁的老奶奶还真的是得益于儿子引领的兴趣在网络上火了，堪称日本网红界的一股泥石流啊。她呢就是西本喜美子，她最大的兴趣就是自拍。西本喜美子72岁那年参加了儿子的摄影讲座，第一次接触相机。这偶然的接触缘分可不得了，从此啊，老奶奶迷上了摄影，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自己搭建了摄影棚，钻研摄影，还为了精进技术，学了电脑，学了 P 图等等。现在90岁高龄的西本喜美子已经有10多年的摄影经验了，不仅仅是摄影兼 P 图的高手，还曾经举办过个人的自拍展，时常变身周伯通老顽童，戏精上身，自导自演。所有看过西本喜美子自拍作品的观众都会说，这位老奶奶实在是太会玩了。人活一世，只有年龄是无需努力就能收获的数字，而西本喜美子通过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拥有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比起苦恼地看着生命走向终点，对生活的热忱呢，才是返老还童的最好良药。老到牙齿都掉光了，估计世间美食都只好主动让道了吧。成都有一位98岁的吃货奶奶告诉我们答案。这位奶奶呢，虽然是个女中医，但是常规养生路线在她这儿那可行不通。她是无辣不欢，火锅百吃不腻，可乐、奶茶和白酒样样都不能少。她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这个呢，就是她的毛肚多烫一会儿就咬得动了，吃汉堡吃掉假牙也没关系，没有比换假牙吃不了火锅的呀，那是非常的任性。白酒5杯还嫌少呢，可乐1天不喝就犯难受。孙女儿晚辈劝她说，饭前呐别吃零食了。她呢更是金句频出，说我对饭呐没兴趣，管它好不好的，没吃到才不好呢。吃好耍好是吃货奶奶活出最简单年轻态的秘诀。98岁的高龄在孙女晚辈面前把人生过得那是又香又辣。有的人吃喝是为了活着，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喝。吃喝玩乐没有该享受的年龄，只有该享受的人生。活到100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有网友说，这不敢想象，长寿的喜悦估计抵不过历尽沧桑之后的有心无力，只想安安静静地静待余生。但是这种活法在澳洲102岁老奶奶艾琳身上简直是不堪一击啊。2018年12月8号，102岁的澳洲老奶奶艾琳已经完成了100岁人生后的第3次极限运动，高空跳伞，从14000英尺的高空落下，成为了世界上最年长的跳伞玩家。陪同他跳伞的教练表示啊，说他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记者问老奶奶什么感觉的时候，他轻描淡写的说啊，嗨，没什么，很正常啊，和前2次的感觉差不多喽。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高空跳伞，但这位澳洲老奶奶分别还在100岁和101岁的时候各完成了一次。老奶奶还豪言壮语地说，只要我能够活得足够长，我可以跳到105岁。跳伞年龄的限制是70岁，但是102岁的她已经连续3年成功挑战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极限了。对艾琳老奶奶来说，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年轻的。

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人生极限，又怎么会知道人生还有多少种可能呢？三毛曾说，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 我是云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认识了几位不服老的老年小姐姐，她们的做法啊，我们不需要盲目的效仿，活得漂亮才是岁月最好的报答，这一点那是千真万确的。只要您想做，那咱就去做，从现在开始啊，一切还都不算晚。 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
1: 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东西街三条，南北街三条，全村325户，96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村中多为汉族，其中满族14人。明朝初年，高氏二兄弟来该地安家落户，名高家庄，民国后演变为高各庄。村东有牤牛河，村北有京城高速公路、大秦铁路通过，村东有京城铁路和富密公路。解放前，高各庄村是密云和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解放战争时期，曾有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之说。高各庄虽成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

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承德的铁路，与公路几乎是平行的。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运兵花甲铁皮车从铁路上轰轰地开过，都逃不过村里庄户人的眼睛。高各庄的村西经过一片丘陵地带，就进入了山区。那里的一渡河、王家峪、吉寺、 黄坎、九渡河等村都是较为稳固的解放区，因此呢，高各庄村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了。高各庄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地方人民武装曾再次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根据地的不足。村民曾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胶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 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解放战争年代，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 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一家正是当时我军民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他家落脚，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世德都多次住在他家。 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察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近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旁的铁路公路附近，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 可以迅速地撤退到察务黄坎一带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1946年冬至1947年春，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 建立前线指挥所，在区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 1948年7月20日， 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路边上有一座炮楼，驻守着敌人，属于郑重庄的外围据点。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 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河汽车洋行，表面上是搞商务运输的，实际上是我地下党的交通站。高各庄也建有交通站，田启春任站长。 这两个交通站长期有秘密联系，为平北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194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隐蔽，后又通过高各庄安全地转移到北平。解放战争期间， 高各庄村有志青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军投身革命，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方振兴、卢泽碧、田秀林等十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万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方家老爷子原籍顺义县龙王头村， 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
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村西多沙质黄土地，种植的白薯库尔纳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库尔纳，然而甜，赶快吃喽。 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寺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寺区享有盛名。各表演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功，高跷的演员不怕吃苦，精心演练，练成了劈叉、拿大顶、苏秦背剑、 怀中抱月等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 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 部分村民从朝阳区淘大粪晒成干， 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 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 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 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而且湛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市委王宪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 1962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仍处于贫困之中。 1976年，高各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 1983年，生产队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1985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 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肩挑吃井水的日子， 提高了生活质量。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 安装了喷灌，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0年，硬化了村里的路面6000多平方米， 七沿新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市委副书记李其岩是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各庄进行调研，并授予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8个企业，转制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 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1万元， 是1976年的132倍。 如今北汽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给高各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高各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下房村。下房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小庙梁、大庙梁4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不便管理。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

这个村子叫小河东。白河南村位于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上有座小庙，故称庙梁。在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位于梁北的叫小，故名小庙梁；位于梁南的叫大，故名大庙梁。下房村辖于面积 8.35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625，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 1972年7月下旬， 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乌云时沉时轻，雨也时大时小，一连十几天总是不停。 下透落的山坡从低洼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有的被连根拔起，暴雨一阵紧似一阵。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 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涨水声，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描述得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一片汪洋，浑浊的河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不时发出尖利的叫声。 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棵棵大树被激流卷走，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在沙滩上。这次水灾冲毁本村耕地145亩，冲走大小树木不计其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九沟五梁一面坡，村前流过一条河，形成了下坊村的自然优势。九沟有朱家沟、草鸡沟、大南沟、木匠沟、庙梁沟、西梁沟、后沟、东沟、半截沟。五梁有白河南后梁、乃子山梁、大西梁、庙梁和东梁。一面坡即南坡，其景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 春花烂漫杨柳依，夏绿阴浓百鸟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近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梁沟上有很多天然浑成的山洞，其中以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 榆林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80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 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9人。日伪罪行， 1941年到1945年间， 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的残酷政策。他们选择人口较多的下房村修围子， 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小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概有100户，450多口人。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由于欺凌和迫害， 下房死亡15人，宋朝祥在小河北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

0: 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因围子卫生条件极差，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0-50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不治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到3年困难挨饿。1962-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社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2天时间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连二炕上，一人念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然后进行讨论。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每天合1毛6分钱。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义，不知道他的家里排行在几，只是在学徒中排行在9，于是人们都叫他老九爷。老九爷身材不高，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充满了聪颖和智慧。解放初期，他的大古书在宝山寺地区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老九爷常常在自家的炕上支起说书用的扁平小鼓，为乡亲们义务说书，引得村里的老少妇孺都到他家里去听书，让人们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响马传》，冬闲时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像傻，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看书的。他的大古书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花容们描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古书百听不厌。但是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古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的给大家说上一阵儿。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进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造福渔民的搬迁工程。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恶劣、险村险户搬迁工程，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到1996年底，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25户60口人全部搬出了大庙梁，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出行方便了，居住安全了，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 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下房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普遍解决；其次，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三，交通工具逐步发生了演变，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以及汽车陆续进入了农民家庭。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 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四个自然村的水泥路。 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 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 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合并了两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两个村， 建房108所， 入住300，
1: 焕然一新。听众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宝山镇的下房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
2: 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 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
4: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 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
5: 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的，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4: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之后，
5: 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 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
1: 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

0: 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1: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啊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能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的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只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

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焦虑了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啊，他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让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发愤图强，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校区、不太熟悉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

场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住。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焦虑了。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下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再准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步行才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系列课的第26讲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除非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我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

0: 啊，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三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了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收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本台消息，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发布怀柔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及重要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今年以来，怀柔区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稳增长、扩内需、优服务、保民生，全区经济高开稳走，一季度开局有力，二季度持续巩固。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各项工作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
5: 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299.4亿元，新材料、 产业产值增速超过20%。

0: 未来能源、制造、材料产业，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新导区。市场主体活力稳，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5071户，同比增长76%。培育引进专精特新企业17家，持续擦亮暖心怀营商环境品牌，发布两批机遇清单。 上线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非现场监管占比达78.4%，推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对、直达快享，共为2953家企业争取各级政策资金1.53亿元，组建科技创新投资管理公司，与央企设立总规模100亿级科创基金，对外开放持续提质， 实际利用外资3.55亿美元，增长42%。内需引擎全面激活，投资消费双向提速，有效投资项制发力，持续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老城区排水设施能力提升项目“111出京线”、地表水厂、小泉河治理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带动建安投资同比增长23.7%，强化项目资金保障。 分子影像与医学诊疗探针创新平台，怀柔地表水厂等42个项目获中央市级资金支持8亿元。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文旅消费向心而行，生活性服务业势头向好，发布乡村咖啡打卡地图，推出3大特色美食街区，5条精品美食线路。 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35.5%，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引进品牌门店20家，其中北京首店2家，新增离境退税商店7家，阿那亚宴席小镇完成招商，成功举办凯兰诗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品牌活动，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3%，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发展底色更具温度，就业保障精准有力。上半年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2731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1721人，建立香港高校英才怀柔科学城实践基地，新增实习实训基地4家，公共服务提质扩容。
1: 强化优质教育供给，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竣工验收，新增学位2970个。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南校区或市发改委批复设置学位2070个，即将开工建设。国怀计划入选教育部科学教育案例，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怀柔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64项，新增科室及特色专病门诊10个。 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医疗综合楼封顶，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汤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加快启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偃旗镇、桥子镇、汤口镇3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有序推进，新建家庭养老照护床位100张，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新增普惠托位100个。
2: 获评国家级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推进26项重点民生实事，供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完工，124个小区完成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铺设，其余24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
3: 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增长动能，稳固向好态势，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7月21号，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发布上半年怀柔区文体娱产业发展情况及最新进展。
2: 上半年，怀柔区紧扣影视核心定位，坚持统筹调度、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文体娱产业逆势上扬、质效双升，呈现出主业强劲、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3: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文体娱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同比增长71.3%，增幅大幅领先全市平均水平。四大板块支撑有实现营收13.2亿元，同比增长100%，同比增长41.5%。体育业实现营收9409万元，同比增长43.69%。娱乐业实现营收2.5亿元，同比增长115%。
2: 影视全产业链生态日臻完善，面对全国影视行业深度调整的挑战，怀柔区依托中影集团、博纳影业、伊藤传奇等头部企业集聚优势，成功突围。《飞驰人生三》等多部影片在春节档及后续档期表现亮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上线全域影视拍摄地图，出台 AI 短剧算力补贴等专项政策，推动 OPC 社区建设，有效带动文艺创作、版权运营及影视制作的上下游环节深度融合，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影都出品已成为高品质影视内容的代名词。体育加消费融合活力迸发，坚持银品牌育赛事促消费一体推进。目前玉长城施彼得滑道、雁栖湖国际高尔夫等存量主体运行稳健，北田体育等新上规企业贡献显著增量。特别是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凯乐石100跑山赛、雁栖湖春季帆船赛等一批高品质赛事接续落地，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产业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儿。多元新兴业态集聚城市，积极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培育发展新动能。长城国际动漫谷即将开街试运营，致力打造动漫加乡村振兴的全国样板。启动星耀影都全国微短剧创投季，覆盖剧本开发到成片评优全链条。深化与阿里、京东、保利文化、阿那亚等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聚力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和城市文化新地标。同时 ，CMG 中国电影融合发展大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重磅活动相继举办，城市功能品质与发展活力显著提升。科文融合赋能效应日益凸显，充分发挥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搭建起科研院所、北京电影学院、中影集团协同创新平台，聚焦超高清视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关键技术，持续推动研发攻关与转化应用。以 AI 内容制作为核心的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10家，基础算力系统正在加速布局，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格局更加清晰。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中国影都金字招牌，稳牢基本盘，强抓暑期档票房分账窗口期，服务好中影等头部企业，推动影视全产业链提质，扩充增量池，依托2026中国乡村电影周等高能级平台精准招商，健全1:1升规培育机制，推动达标企业应升晋升，激活消费端，深化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办好乡村电影周、长城文化节、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乐高亚洲锦标赛、长城马拉松等特色活动，积极打造赛事经济、节展经济等新场景，以消费热度带动产业持续增收。此外，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拟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怀柔举办，并持续至国庆假期。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3: 本届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山水怀柔和一城两都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影视加乡村深度融合路径。我们将集中精力办好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主体活动，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 推动优质影视项目落地中国影都，借势丰收节、中秋、国庆与。

0: 电影周叠加的超长档期，打造集农特展销、国潮文创、直播带货于一体的丰收市集，联动十大景区布局电影 IP 快闪店。
1: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布上半年我区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及老城区换新的最新进展。
2: 上半年，怀柔区在施城市更新项目共62个，预计完成投资25亿元，可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这62个项目涵盖8大类别，其中既有建筑改造类3项，老旧小区整治类1项，完善社区建设类1项，老旧街区厂区及城中村改造类1项，城市功能提升类8项，城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类39项，城市生态修复类7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类2项。商业街提质升级项目是怀柔区老城更新重点项目。
3: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4: 我们坚持留烟火、塑风貌、强业态、优场景的改造思路，不搞大拆大建，将全力打造一条可漫步、可休闲、可消费、可打卡的城市文商旅的活力新街区，让市民在这条街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夜景，在未来建筑立面上将上演长城主题的灯光投影秀，点亮怀柔的夜晚，使这里成为昼夜皆宜的打卡点。
2: 同时，项目还对商业街内5栋核心建筑进行差异化升级。
3: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4: 远明辉商场原址重建，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本土文创，打造怀柔记忆的文化会客厅；原新兴鞋帽店转型零售加小型剧场融合的潮流空间，目前正对接多家知名品牌。世纪园市场将升级为专业的艺术展览空间，为怀柔增添一处高端文化的消费场所。商业大厦和富商市场则通过外立面的改造和内部业态的调整，分别形成了文化加运动与特色餐饮的互补格局。改造后的5栋建筑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形成层次丰富、各有看点的游览动线。
2: 雁栖湖水岸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属于城市生态修复类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无障碍景观化的慢行环线，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年底完工。青春路21号原团团圆圆饺子城改造项目位于老城核心区域，属于既有建筑改造类项目，是怀柔区社会资本自发参与城市更新的典型项目。通过建筑主动退线，有效优化周边区域交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项目预计2026年11月竣工，建成后将引入优质业态，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服务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怀柔科学城仪器设备厂房波尔亚太建设项目属于老旧厂房改造类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承接高精尖科创产业功能，为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构建全链条高品质的产业发展载体。
5: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月发布怀柔区工业信软服务业以及中关村怀柔园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情况。
2: 上半年，全区产业发展呈现底盘稳、动能新、后劲足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1至6月，我区16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299.4亿元，其中产值超1元企业39家，超5亿元企业7家，龙头企业实现产值154.8亿元，增长3.2%，多厂科技等新型产业增速超100%，显示出重点支撑有力、增长点不断涌现的良好态势。规上信息软件业营收108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头部企业实现营收91.4亿元，增长8.1%，49家中小企业合计营收同比增长32.6%，已形成头部引领、中间支撑的优质发展梯队。中关村怀柔园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持续深化怀柔园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高品质产业园区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园区活力不断释放。1至5月， 怀柔园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0: 13.5%。
1: 槐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槐柔园副主任郭跃说，
2: 在园区打造上，我们围绕高端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未来材料产业园、城市客厅等一批特色园区，可利用空间规模达200万平方米。在企业培育上，目前园区已集聚规上企业2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161家，创新梯队日益壮大。
0: 同时，我区以创新引领、育新强链、集群发展为主线，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以创新突破为牵引，专精特新为特征，育新集群为形态，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仪器传感器领域，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加速产业生态构建。成功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专题赛，搭建产业对接优质平台，深化院企产学研协同，推动区内企业与中科院院所精准对接联合攻关。起源实验室智能微系统加工测试平台完成建设，云汉星驰等重点项目即将入驻投产，创新成果转化步伐不断加快。新材料领域，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集群效应加速凸显。上半年全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20%，目前已集聚重点企业47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建成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8个，构建起从基础研究、中试验证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空天技术领域，规划建设星际航行大道产业发展带，规划总长6公里，聚焦星载激光通信、电推进器等关键部组件研发和中试研制，打造以航天器 AIT、 抗辐照等检验检测服务为牵引的关键载荷与配套制造产业集群，已串联20余个科技设施平台与50余家科技企业。
1: 槐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槐柔园副主任郭跃说，
2: 新能源领域，高标准建设国际能源生态港3公里，聚焦新型储能、氢能2大方向，依托槐柔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联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战略科技力量，打造新型能源集聚区、能源装备集聚区、能源应用示范集聚区。目前已引进 IGCT、 新型换流装备、碳化硅器件等一批高质量的产业项目。
0: 量子科技领域，洛子量子验期社区，规划面积10000平方米，聚焦超导材料、磁性量子材料、稀释制冷机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 AI for Science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目前已集聚一批高水平科研团队，落地10余家量子核心器件与精密测量装备企业，正逐步成长为区域创新发展新引擎。
3: 7月21日，槐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槐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发布槐柔科学城2026年上半年建设进展及创新成果。
0: 上半年，槐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紧紧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布局，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槐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为主体的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支撑原始创新，上半年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
4: 槐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
5: 综合极端条件装置实现35.6特斯拉全超导磁体，创造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北大激光加速中心的华佗一号激光质子刀从原理样机迈入工程样机新阶段，预计在年底前可在国际上首次开启激光质子刀肿瘤辐照人体实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亮度、储存环束流轨道稳定性达到设计指标，大幅提升装置试验适配能力。
0: 与此同时，科研设施开放运行效能

0: 持续提升，上半年新增开放基时20万小时，累计达到197万小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国技术交易所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正式运营，仪器传感器专项政策支持项目65个，资金4102万元，推动30款整机及26项核心器件实现国产替代，吸引39家硬科技企业落地。
1: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怡：
2: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以数据带动设施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 AI 驱动的干湿实验闭环，加速新型科研范式变革。在空间保障上，我们利用科学城城市客厅 A 构建 AI 产业发展的创新聚落，重点聚焦磨平方社区和磨立方大厦建设，承载科研语料库、智能化创新平台、 AI 轻量化创业企业等重点项目。
0: 下一步，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勇当首都 AI for Science 的探路先锋。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半辈子忙着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守在身旁的才是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这么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老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有一定年代感的歌曲，永远是朋友。90年代火遍大街小巷，句句都是友谊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全靠老友互相的帮衬，现在不管分开多少年，依旧不会忘记老朋友，这份情谊永远不变。

而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老友之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聚会必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年纪越大越是能够听出这首歌的味道，那些年迷茫艰难多亏老友一路陪伴，一句话记一辈子，一杯酒藏着半生情，难得有人懂得你的不容。

而这首朋友是谭咏麟的作品，老一辈最爱的粤语友情金曲，道尽了患难之情。当年一起打拼吃苦，低谷的时候呢，互相的伸手扶持，得意的时候呢，彼此真心祝福。真正的朋友从不会因贫富而远离你，反而在危难的时刻握紧你的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这些歌声当中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友谊之光》，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江湖温情，唱的是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的情谊，人生起起落落，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最难求。无论境遇好坏，真心相交的老友永远给你温暖依靠。

0: 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友谊之歌，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怀念当年结伴闯荡江湖的那段日子。在听这首歌，满满都是对旧友的思念，最是难忘共度的青葱时光。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这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这几年有个挺流行的新词儿，叫做斩首行动。

或者斩首战，估计常看国际新闻的朋友听了肯定不陌生。这是个军事术语，意思是说在战争中通过精密武器或者是派遣特种部队的方式对敌人的首脑和首脑机关进行精准打击，通过消灭领导者来达到摧毁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别看这个词儿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早在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在咱们八路军建立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里，敌人就已经尝试过对我们发动这种所谓的斩首战了。他的发起人就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的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侵华日军在华北这片的最高司令官原本叫多田俊，这家伙早年间受中国政府邀请，在北京陆军大学做过教官，就是这段经历让他在日本军界当中得了一个中国通的称号。结果到了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把华北的侵华日军打的是晕头转向，多田俊这个所谓的中国通也不好使了。日本军部为了挽回面子，牙一咬，心一横，决定临阵换将，用搞谍报出身的冈村宁次接替了多田俊。正所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话放在日本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为了点好这三把火，冈村宁次就想出了咱们前面提到的斩首战的方法。可是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侵华日军，其实别说是侵华日军了，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部队里，一是没有巡航导弹，二是没有真正这冈村宁次的斩首战到底要怎么实现呢？与此同时，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敌人，我们的八路军又会如何应对呢？日军绝密行动 C 号作战计划真容究竟为何？日军小队冒充八路军深入太行山区，造成了怎样的惨重损失？日军的特种部队义子挺进队为何在取得巨大战果后突然覆灭？听天下和您聊聊太行抗战中的斩首战与反斩首战。冈村宁次是搞间谍战出身的军官，所以他刚上任就制定了一个非常有他个人特色的绝密行动，日本人把这个行动称为 C 号作战计划。从现在咱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计划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成立间谍小队，找到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发动重兵围剿，并刺杀彭德怀等八路军一众领导人。说搞就搞，冈村宁次这家伙很快地开始着手准备。不得不说，在前期工作方面，日本人还是非常细致的。首先，他们千挑万选，从一个师团里筛出数百人，组成两支小队。最开始，这俩队伍的名字取得特直白，叫“挺进杀人队”，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连冈村宁次都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这俩小队用自己长官的名字命名，中尉义子重雄领导的那支叫做义子挺进队，大川陶吉领导的那支则叫做大川挺身队。在这儿我忍不住吐个槽，这又是挺进又是挺身的，总感觉和送死献身差不多，听上去总是觉得不太吉利。据说这两支队伍的人选定下之后，所有成员便被送到了专门的培训学校。经过严酷的特训之后，义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身队的日本人都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文化，甚至跟当地的老乡谈起风俗习惯都不带打怵的。从表面看，这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训练完成之后，冈村宁次又花了一个多月做研究，制定了围剿时间表。义子挺进队负责进攻八路军总部，针对彭德怀、左权等人；大川挺身队则负责进攻八路军129师师部，针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
本来这个行动的时间定在了1942年3月左右，但冈村宁次不愧是个缜密的老狐狸，他竟然连山区气候都考虑到了。他认为二三月份太行山区天气依然很寒冷，不适宜行军，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他硬是将行动推后了俩月，改到了五月份。不仅如此，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日军已经利用先前安插的情报人员获得了八路军的很多讯息。他们在长治一带设立了指挥部，搜集了很多中国军人、中国老百姓穿的衣服，还给每个挺进队、挺身队的特务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印着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这帮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甚至侦查到了邓小平那会儿正在太岳一带检查工作，所以他们还在邓小平的照片下面注明了“在太岳”三个字。好嘛，日本人前期准备之细，即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叫人不寒而栗。尽管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前期准备，冈村宁次仍然不放心，他还准备了一条毒计给这次刺杀行动保驾护航。这会是什么计划呢？当时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都在冀中一带，四月中旬冈村宁次却突然发动了上万兵力对冀东地区展开围剿，到四月底他又派出了上万的日本兵对冀南地区开始疯狂扫荡。两天后的五月一号，冈村宁次忽然发动五一大扫荡，五万日本兵直冲冀中根据地而来。实际上所有这些大扫荡都是在为那两支特务小分队打掩护。就在八路军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冀中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时，义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身队悄悄出发，摸进了太行山区。这些人不仅随身携带电台和信鸽，甚至还带着两名职业杀手，他们操着流利的中国话，假装八路军，在沿途村庄打听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的位置。为了掩饰身份，日本人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行动守则，自带干粮，自带雨衣行囊，不准在野外生火做饭，不准在村民家中留宿，以免出现意外情况，提前露出马脚。当时因为战事紧急，八路军总部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准备，虽说名义上彭德怀身边还留有一个警卫营保护彭老总的安全，但实际上这警卫营只是个通俗的叫法，实际兵力还远远达不到一个营。而且当时条件艰苦，警卫人员不光要负责彭德怀同志的安全，还得兼职负责整个八路军的后勤保卫工作。关键时刻还是咱们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月22日早上，当地民兵瞅见了一支来路不明的队伍向着五军四方向快速移动。由于之前日本特务没少装成八路军搞破坏刺探情报，甚至还有特务伪装成共产党去当地搞土改的，所以太行山区的老百姓和民兵警惕性都比较高。很快八路军总部就收到了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加上在此期间八路军总部机要电台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信号，彭德怀、左权综合各种情报判断出了日军的意图。很快八路军总部开始动身转移。咱们再来说说129师师部的刘伯承那边。5月21号大川挺身队走到了卓漳河畔一个叫王曲的地方，很快他们就被三个民兵发现。因为当时大川挺身队穿着八路军的服装，民兵们没有发现异常，就这么把这队日本人给放了过去。大川挺身队也不敢多留，连夜行军，
等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又被另一支民兵队伍发现了。民兵队询问部队番号，大川挺身队回答说自己是新编第六。

0: 又捋一步的。民兵们感觉不太对劲儿，从上到下这么一打量，好家伙，这一百来个人脚上清一色的皮鞋，一看民兵似乎发现了什么，大川桃吉立刻命令开枪射击。这下完了，这一队民兵只有几十个人，对上火力强大的日军特务根本不是个儿，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挺身队迅速逃走，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这种情况，民兵们很快将详细经过上报，然而那时候的通讯条件比较差，情报在转手的过程中耽搁了一天，并没有在当天传达到刘伯承手上。而就在这一天白天，大川挺身队已经渡过漳河，朝着129师师部奔袭而去。当时刘伯承身边带着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一旦被这支日军追上，后果不堪设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天晚上11点，大川挺身队一头扎进了129师师部所在地，结果您猜怎么着？扑空了。扑空了也就罢了，日本人到当地一确认，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129师师部就是在这里。不过刘伯承等人在9点钟已经离开，日本人11点到达，双方就这么着擦肩而过。尽管当时的情况非常凶险，但是我们还是得说，敌人的斩首战最终落空，八路军实现了反斩首战的初步胜利。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差，刘伯承等人的这次撤离可以称得上是惊险万分。那么在没有收到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兵情报的情况下，刘伯承是如何逃脱虎口的呢？原来就在头一天，也就是5月21号那天，在太岳的386旅旅长陈庚给刘伯承发来一封急电，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3: 行动秘密突然，长宁一支独立支队完全夜间行动，做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妆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接奔袭我后方机关。
0: 虽然陈庚说的是太岳那片的事情，但凭借敏锐的军事嗅觉，刘伯承还是感受到了日军可能会派出大量特务部队深入我军后方图谋不轨。于是他当机立断，组织129师师部撤离，竟然就惊险万分地躲过了大川挺身队的偷袭。第二天第五军分区的电报才姗姗来迟，虽然迟到了，但至少电报明确了确实有一支日军正在追击129师。于是当天129师师部二次转移，大川挺身队再次扑了个空。当他们得知刘伯承已经进山，只能掉头跑去找日军主力会合去了。这次针对129师的刺杀行动无功而返。与129师相比，八路军总部的行动就困难得多了。虽然彭德怀等人也提前发现了义子挺进队的踪迹，一边指挥前线部队作战，一边组织撤离，但当时八路军总部有后勤部、党校、报社等2000多名非战斗人员，还有很多妇女和老人，大家带着物资，晚上摸着黑，在太行山崎岖狭窄的山路上转移，速度实在是让人着急。趁此机会，义子挺进队将八路军的行踪给报了上去。到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大伙只走出了20多公里，大量人员挤在了十字岭一带的山沟里。就在此时，一阵轰鸣声响起，三架日军的轰炸机俯冲而下，开始疯狂地投放炸弹。刹那间，十字岭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 趁着大家四处躲藏的时候，日军地面部队冲上了十字岭。

0: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他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日军就这样封死了进山出山的路，用机枪和刺刀在十字岭展开屠杀。十字岭的泥土都被鲜血染红了。突围过程中，彭德怀也受了伤。之后，延安那边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希望彭德怀能回到延安，保证自身安全。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彭德怀依然选择留在太行山区，继续与日军战斗。日军退兵后，彭德怀回到旧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在左权的房间前，他整整站立了5分钟，沉默不语。复仇的种子已经埋下，那么等待着义子挺进队的会是怎样的下场呢？1943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山西祁县县城一家叫大兴德的饭庄内，灯笼高挂，宾客满堂，义子挺进队的队员们正在饭庄内放肆的吃喝，一面庆祝他们立下大功，一面迎接新春的到来。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的10点，义子挺进队的这帮人都喝得有些醉醺醺飘飘然了。此时的大堂中有异地相逢的朋友正把酒言欢，也有一些商人在抓紧时间洽谈生意，跑堂的伙计忙前忙后，一切看上去热闹又祥和。突然，大堂的喧闹声中传来啪的一声脆响，一只酒杯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刹那间，先前的朋友、商人、伙计全都亮出了明晃晃的匕首，朝着义子挺进队的队员直刺过去。第一批队员做了糊涂鬼之后，其他日军也反应了过来，他们赶紧抄起手边一切能用的东西，像桌子、椅子、杯盘、碗碟什么的，和手持匕首的众人打作一团。然而，这些人个个训练有素，身手不凡，一袋烟的功夫过后，大兴德饭庄里已经没有还能站着的日本人了。第二天，长治城、祁县县城、太原城的城门楼子上就高高的挂起了日军义子挺进队队员的人头。听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那些搞偷袭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原来在1942年12月，八路军情报系统就得到了一个消息，春节期间义子挺进队的一个小队要在祁县摆庆功宴。当时日军活动猖獗，祁县县长、独立营营长、公安局长都先后叛变做了汉奸，祁县县城里只有少量咱们的情报人员还在坚持潜伏。这些情报人员由一个叫林一的女共产党员率领，大家与他单线联系。这位林一同志也是位传奇人物，他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入党，23岁在晋东南地区做情报组组长，24岁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情报处一科科长。到1942年那会儿，林一只有35岁，却已经是有着12年丰富的情报站经验的老党员了。发现义子挺进队的踪迹之后，他很快赶到祁县，联系我方潜伏人员，摸清了宴会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不仅如此，在送出了相关情报之后，林一又通过内部关系办好了一批所谓的良民证，还派人准备好了匕首、大刀、短枪等武器装备，方便我们的战士消灭这伙敌人。在同一时期，彭德怀亲自指示八路军前总特务团的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特务团战士组成暗杀队，务必要除掉义子挺进队。最终在前总特务团参谋处参谋刘满和的带领下，30名八路军战士分别混进了祁县，才有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次干净利落的行动。 这次行动唯一的遗憾之处，就是义子挺进队的队长义子重雄，因为被上级召唤，没有参加大德兴饭庄的这次聚餐，侥幸逃脱了。不过在经过这么几番战斗以后，根据地军民渐渐适应了敌人的这种新战法，警惕性自然也是不断提高。敌人再想像之前那样混进根据地里为非作歹，显然是办不到了。到了1941年的五六月份，冈村宁次不得不低调地宣布自己之前精心准备、反复打磨、冒险实施的这个 C 号作战计划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至于这两个间谍小队的带头人义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后来跟随部队被派驻到了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1944年6月，美军发动了解放新几内亚的战役，大川桃吉在战斗中被美军击毙，义子重雄被俘。事到如今，如果我们再来复盘抗战时期发生在太行根据地的这段往事，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敌人对八路军的斩首行动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反倒是八路军对日军的斩首行动，在此之前是惊动了日本军界。我指的就是1939年11月在晋察冀根据地爆发的黄土岭阻击战。晋察冀军区阳城五部依靠及时准确的情报侦察，只用了四发迫击炮炮弹，就击毙了日军内部有着名将之花称号的阿部圭秀中将。要知道，他可是日本陆军自1868年创建以来在战场上被击毙的第一位现役中将，也是侵华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依着我说呀，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1: 大家好，佳佳好。
0: 我们来聊聊哪些花比较适合做干花，做干花的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有人问了说我们喝的那个玫瑰花，
1: 对，
2: 算干花系列吗？
1: 是玫瑰，玫瑰也算是，但是它也是经过这个玫瑰花会工艺，会就是感觉就像刚才的这个制茶一样。大家都知道干花放干了之后会跟鲜花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它形态上面会不一样。首先它会看起来干干的，第二个颜色会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干花大多数花放干了之后会有旧旧的感觉。那一部分来讲，我们是喜欢这些花放干了以后这个旧旧的感觉，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图一啊图三啊，这个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带旧带复古的感觉。那其实在一些
0: 像滤镜一样，
1: 是比较文艺的这个氛围当中啊，这个干，所以都说干花是文艺青年的最爱嘛。他们会喜欢它这种做旧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那另外有一部分花材呢，就是它即使是放干了它还是能够保持它在鲜的时候的这个鲜亮的颜色。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图八，图八就是咱们平时在其实在花材当中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花材，叫做勿忘我。在这里看看好像是很大的一颗，其实是很小的。这个是一个放大的图，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它只有一个手指这样一根的这个粗细的大小。
0: 那勿忘我它鲜花的状态好像和这个图八里面的状态差别没有大，
1: 非常像，
0: 没有很大。
1: 对，勿忘我和咱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个图七和图

0: 六啊，这三张图的花材或者说是果材，它这个本身它在干和鲜的状态下其实颜色不会差特别多。图六呢，我们是大家看这个黄黄的非常可爱啊，一个小球一个小球的、对，这个也非常小，这个可能只有指甲盖这么大，
1: 就是每一颗，
0: 对，每一颗都有指甲盖这么大、这个叫做黄金球。它在干了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还可以保持这个鲜黄的颜色啊、跟咱们这话筒的颜色是一样的，非常漂亮、对对，
1: 很鲜嫩。
0: 对，然后这个图七呢是咱们这个进口的一个满天星
1: 、
0: 满天星大家平时看见比较多的是白色，那白色其实在放干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些略微发灰发黄的一个颜色啊、也是比较复古，但是像这种上色了之后的满天星，这个它是在培育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这个色素已经加入进去了，所以它这个
1: 就让它吸水是吗？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在在这个培育土壤里的时候它会含有色素、所以这个花本身上面会吸到这个颜色，所以开出来的时候也是带有蓝色呀粉色呀会带有不同的颜色。像这种颜色的满天星在放干了之后，因为满天星本身它的形态也是在放干了之后它不会有耷拉下来的情况，还是竖直的非常漂亮，所以它放干了之后跟鲜的样子也不会差的特别多。那这三张图呢可能会有一部分听众会比较喜欢，就是这是一个干了之后也非常鲜鲜亮亮的啊，做点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恒久可以点缀的一个花材。
1: 这三类的花材它不太，第一不太变形，
0: 是
1: 整个因为它原来本身就小，
0: 是
1: 也没有什么干巴的这个
0: 没有什么空间
1: 了，
0: 对，
1: 就缩水的空间就比较小啊，就像这个你从150斤减到100斤可能很快，
0: 对，
1: 你从100斤减到90斤可能这个就人家空间比较小。另外呢就是它颜色会比较持久，
0: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勿忘我，它不像满天星是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人工去人为添加的颜色，
0: 是
1: 它也可以因为自然的颜色而
0: 非常持久的一种花材。然后勿忘我它也有紫有黄色颜色非常多也非常亮，那其实所以在市面上大家会经常看到勿忘我这个颜色作为配花非常好，那拿回家去通常这个比如说跟玫瑰搭或者是跟其他什么花搭，经常主花已经卸掉了说勿忘我还永远放在那里，所以他才会叫这个名字勿忘我，其实就是通过这个花的特性来象征它长长久久，
1: 不会被忘记，
0: 勿忘君心，
1: 一直都可以很鲜艳，
0: 是
1: 即便干了，
0: 是
1: 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大。
0: 对，这个就是它名字的来源。
1: 希望你记住我的样子是
0: 超浪漫，有没有？
1: 有哦，对，哎呀，太浪漫了啊！什么？你们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底？今天呢我们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一起来聊一聊，你看我们也希望鲜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缀的久一点的时间，哪些花材比较适合做成干花，我们刚才讲到了几类，像满天星啊，进口的这个满天星它因为色彩本身很多样化，还有勿忘我自己的色彩也很，还有图六的这个黄金球，黄金球它因为这个名字所以它有别的颜色吗？
0: 它只有黄色，
1: 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它的很强烈的一个个性感。
0: 对对对对，
1: 这三类都是很适合，就把它放干了，色泽又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形状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有人说这个图八是勿忘我吗？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质疑它？
0: 是因为这个八放的特别大，看起来特别大一个，
1: 没有其他的花朵进行大小的比较啊。
0: 是
1: 说一串红适合做干花吗？说以前做干花啊都是夹在书里，但是呢它干了以后就特别容易碎、你是把玫瑰花瓣夹在了书里吧，特别容易碎，其实叶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干花所以文艺就让它文艺吧，就是
1: 都随风是吗？
0: 不就是说它其实因为是一个装饰作用嘛，东西干了之后它失水了之后一定是非常脆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过多的去摆弄它，放在那里让它美就好了。
1: 哪怕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黄金球、满天星还有勿忘我，它干了以后虽然说它很鲜艳，但它也是会有这个，
0: 也是会脆的。这个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类型上面，比如说它是花还是叶还是果。那我们通常来讲黄金球它会相对比较结实一点，因为它是果，所以它

0: 是一整个实心的东西，那不会像花瓣那样那么容易一碰就随风而去，相对会结实一点。但是呢，建议大家也不要过多去摆弄它，比如它的杆儿也会很脆啊，摆了之后它的脑袋不容易碎，它的可能杆儿就断了。所以就是干花呢，大家就放在那里看一下就好了。
1: 我的办公桌上大概有一小把2年前的一束彩色的满天星，就它肯定是也是在养的时候就有的变成了紫色，有的保有白色，有的是蓝色，这样子。我的原则也是不碰它，
0: 不要碰它，
1: 因为你知道办公室也没有什么大风嘛，
0: 对不对？
1: 就是也不在那个就是空调口，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还好。但是我有一次擦桌子，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咔咔咔，
0: 有没有？
1: 这真的是很脆弱啊！
0: 是是是，
1: 它大概这个怎么说呢？方圆我觉得10厘米之内吧，
0: 对，
1: 就画个小圈儿，你就不要靠近它就好了。它就
0: 下微微的小雨，花瓣雨，
1: 真的是收拾不过来，你们能够理解那个感觉吗？
0: 对，
1: 彩色花瓣雨，好，还有人说，就是刚才因为我说了嘛，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我喜欢凸起。比如说夏夏，你喜欢土舞吧？作为文艺青年的我，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其实我喜欢土六，就喜欢这种
0: 爱，
1: 对，就是圆乎乎的，然后变形也不会很厉害，完了，也不需要特别打理它啊，这种啊，体现了第一，体现了我喜欢圆乎乎的东西；第二呢，体现了我懒的特性吧，
0: 我可爱、年轻、
1: 黄金球啊，我比较喜欢土六。还有人问了，这黄金球能吃吗？哎，其实黄金球算是果实类吧，
0: 吃，
1: 毛茸茸的吃花儿，假以时日也会自然成干花吧？
0: 啊，对，我们平时会接触材，它会变给这一些花材，我们会经常建议大家说，你把它专门如果是像花盒直接放干呢，它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说的花盒指的是说将花头专门插到花泥里面的这一类型的花盒，它去放干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通过花盒的插置，能够让花头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这样的话，它即使失了水分，这个花头不太会有倒下来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般就是在直立的状态下变干了，所以它就会直接从鲜花变成一副基本形态没有太多变化的干花，那样会很好看。但如果是平时的花束的话呢，大家就发现如果变干了之后就不太好看，因为它东倒西歪的，然后有一些花瓣蔫了，就没有花了，怎么样呢？就是不像花盒那样能够直接的去欣赏。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会建议说，大家平时怎么去制作干花呢？就在花尤其是花束，在它开到正盛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专门的去把它变成干花的话，我们是指，那你就在它开的正盛的时候，花，比如说像玫瑰花，它在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把它倒过来，挂起来，只要做的就是把它挂起来，挂在墙上就好了。
1: 倒过来挂起来。
0: 倒过来，因为如果是直立的正向把它立住的话呢，它的花头因为重心的作用，它会倒下来它会往下倒
1: 了，
0: 对，耷了下来，那这样的话做成干花它的形态就不会特别好看了。所以我们把它在开放的正好的时候把它倒挂起来，挂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倒挂起来放在那儿就好了，
1: 任何时候都不用管它，就
0: 对，不用管它，
1: 过一天去看哦，
0: 可能过对过3天吧，它就会变得非常漂亮，因为会成为一个形状非常好的一个干花了。这个还真的是在北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干花来讲的一个优势，如果是在南方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南方空气湿度会比较大，那在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干花就不太容易形成好的形状，颜色也会容易变化，因为湿度大的话花瓣会容易发黄，不会像在北方湿度比较小，这个特别干爽的一个环境下，它的花瓣的这个颜色保真程度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北方的这种干会让它迅速的迅速的脱水，
0: 是，
1: 所以保留色彩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0: 是，没错，保留色彩和香味，它各种性状的可能性都会更大一些。
1: 刚才提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想要现在如果家里面正好有，不管是周花啊，还是朋友，前两天你看过节日，大家也会互送花礼，留下的鲜花，我们都要在这个花材开的最好的、最饱满的一个时候，就赶紧把它倒立过来。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比如

0: 说咱们这个微博里边九张图当中的图二，可以看到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双色玫瑰啊，当然不一定是大家家里不一定有这种双色的玫瑰了，因为这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厄瓜多尔的一个玫瑰，花头非常大，本身它的花的质量就很好，越质量越好的花做成干花质量会越好。因为它的花头这个花肉的紧实程度厚实程度，然后它这个色彩的饱满程度，做成干花以后质量都会更好。那像这个花就是在它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现在干花都能开出来，它形状多好啊，是在开的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把它倒挂过来，就形成了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干花。
1: 其实以前我们觉得干花或者是说家里面的花枯萎了之后，比方说我不再给予它水分了，或者到这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没有倒立过来，
0: 是
1: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花开得很好看，但是为什么慢慢干，就这个形状就东倒西歪了呀，然后没有原来的花树的这个形在了，
0: 是
1: 你也不想保留它了，
0: 是
1: 原来这个最重要的点在没有倒挂。
0: 倒挂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花瓣比较大的花，像比如像玫瑰这些花来讲一定要倒挂。那对于一些叶材跟像刚才的这个黄金球，可以不倒挂，因为
1: 像满天星啊都可以。
0: 对，满天星也要倒挂。
1: 也要倒挂
0: 啊，最好是倒挂。
1: 勿忘我呢？
0: 勿忘我可以不倒挂。勿忘我怎么这么好，现在
1: 刚才讲了一句
0: 好方便啊，
1: 就是
0: 什么都不用干，
1: 万能花材，
0: 是，
1: 然后色彩又这么鲜艳，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而且你就不操心，
0: 真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对了。
1: 满天星也得倒挂呀，但它很小朵呀，它也不会搭了。
0: 满天星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非常茂盛，然后它的这个朵呢，在直立的状态下，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的杆也很细嘛，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一部分会折，这杆会折，那会造成说它看起来形状不那么的统一，有的会歪一些，有的会直一些。如果整体把它倒挂过来的话，它会整体有一个整体感会比较好。
1: 就塑形相当于是、
0: 对，大家就都互相插着，然后也没有人折掉，然后互相插着架着对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束花。
1: 你知道我突然想
0: 在一起
1: 想到了很多，就是女性朋友，比方说他们在练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有倒立的这个环节，当然也是为了这个血就是可以回流呀、然后这个然后抵抗这个地心
0: 对对对，
1: 反向的让你吸一下。对于花和人都是一样
0: 的，美丽都是要跟地心引力相对抗，
1: 倒立一下，虽然我还不太会这个
0: 动作，你现在就倒立啊。
1: 我以后如果你们觉得我气喘不匀的时候，有可能我在倒立直播
0: 大家留言留言多的将啥倒立哦
1: 我先学一下好不好，给我一个假期，这能不能把倒有可能是我竖着拍完了一张，然后把这个图片旋转了180度发上来，
0: 照错。
1: 好，还有人说了这个花艺啊，特别想知道怎么搭配，怎么包装，还想学插花呢。
0: 这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插花的主题我们倒真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我拿到一个花束，当我拆开它的时候，它就已然不是原来的那个形状了嘛。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不是感觉是特别散乱的就咔就放进去，长的就长的，短的就短的，就这样吧。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

0: 口，
1: 就可以了。基本上三天的时间，
0: 对，
1: 它就
0: 但是不要放在这个阳光下直射。有人说放在通风口，那我挂阳台喽。最好不要阴干，因为如果阳光直射的话，这个花也容易失色、
1: 褪色了。
0: 对，
1: 我们知道，你看，你有一些，比方说报纸，或者是一些书，你晒的阳光的那些地方晒久了，它
0: 也会
1: 看不见了。对，就
0: 是
1: 写的什么呀？一样的。我们鲜花的这个颜色，为了保存的比较好，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那我们当我们倒挂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它已经成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立过来，放回到花瓶就好了。
0: 啊，可以那样。
1: 啊，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不太能够修剪它了，对吗？修它就脆了。
0: 也可以，对，就要非常小心，就要考验大家的手感，就是把它一只一只分开，然后非常小心的去修剪。通常我们其实会做，如果建议大家说你想要把它在花瓶里放干花，放成一把非常漂亮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在鲜的时候，鲜花的状态下就把它的这个花束形状打好，我们都会这么做。哪个花配哪个花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玫瑰花配一些满天星，然后配一些比如黄金球，再配一些尤加利的叶子，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花束，做完之后把它绑起来，然后整体倒掉。倒掉完了之后，等它干了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干花的花束。
1: 哦，
0: 然后
1: 这个打理的环节还是要放在倒立之前，
0: 那样会比较好一些。这样等它干了之后，就不用再去打理，就不用担心它会碰碎啦。
1: 后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脆。
0: 是，
1: 刚才我还跟提文开玩笑，我说这个我喜欢的黄金球啊，现在也有朋友说好巧啊，我也喜欢图六，但是我更想看你倒立。你们，我看你们是不想再听后面三个月的节目了吧？你们这么期盼着主持人赶紧的，
0: 哎，我可以加入吗？我也好期待。
1: 你们都走，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吧。这个黄金球，因为我就说，我说它看起来啊，就是毛茸茸的嘛，所以我刚才问提问，我说它干了以后会不会掉毛，或者是这个比较容易像满天星一样一碰它就会碎掉，然后掉的就是这种毛茸茸的，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0: 会掉一些，但是很少。
1: 那不能给它喷个发胶固定一下？喷个发胶，
0: 你可以试一下，
1: 会加速它的这个腐坏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在永生花的这个定型啊，我避免它过脆啊，这个过程当中会喷一些什么样的制剂？
0: 对，永生花它是会喷一些化学制剂，因为它是会首先让它去用化学的方式让它失水，然后让它褪色都会用一些专门的化学制剂，然后再去上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让花在干的情况下又不去掉东西，然后又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那其实这个就是专门的工艺，咱们就要讲到永生花这一部分，我们之前也讲过。所以那个跟这个干花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我们在处理自己家里面没有太多的工具和制剂的情况下，像黄金球这样的能够反正掉一点就掉一点吧，掉一点墨是吧？
0: 很少很少，对。
1: 正常情况下其实还是就不碰它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其他的干花也是这个原则。
0: 是，其实干花也有，我们要做干花也会有专门的手法，我们会有干燥剂，把这个花朵放进去之后，它会帮助它更好的去失水失色。但是这个我们在一般日常家里就不会去这样做，这会在我们花店专门的可能会有这样的干花制品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还是说大家在自然的方式下给它倒掉放干了，那我们就选一些我们觉得会比较适合的一些花材，像我们今天土里放出来这些花材，一些叶材，然后去倒掉，做完了之后在这个掉之前把你想要的样子去把它打理好。
1: 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5: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朱祁钰和朱暨朱伯达呀，两个人是从瓦剌全身而退，衣锦归来。回到北京之后，面见了朱祁镇，还用问吗？成王他是侃侃而谈呢，不但将自己跟于谦这些日子办案的经历讲说一遍，还把自己跟朱暨如何在瓦剌军营当中巧妙的斡旋，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讲了。这成王啊，善于表达，本来他的经历就够丰富的了，他还善于给自己刷色，一会儿添油加醋，一会儿是添枝加叶，呵，把自个儿说的呀，真宛如天神下凡一般呐！哎呀，真是智慧与勇气并存的这么一个人物，把这朱祁镇都听傻了，时而紧张兮兮，时而长吁短叹，时而笑，时而哭。哎呀，朱祁镇说：“我的兄弟哎，你可真是了不起呀！你这王爷没白当啊！啊，你为我大明立下首。”成王说：“万岁，我跟你这儿说呀，嘿，还不算什么。我向万岁请下一张旨意，我要向全天下来揭穿

张清风的骗术。我手中有这本宝典《奇术方药》，那上面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清风啊，也就掌握了一点皮毛吧。就用这些手段，他就各处招摇撞骗。所谓的什么降妖驱鬼，不过就是一些雕虫小技。成王朱祁钰拿到这本宝贵的奇术方药之后，他发现张清风所有的骗人的把戏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当然了，人家这本宝典可没告诉你怎么骗人，怎么坑人，怎么故弄玄虚。这本宝典呢，只是介绍一些呀，药品之间的反应，有点像今天的化学物理指导书，嘿，是这个意思。那么歹人拿了就有歹用，好人拿了就有好用啊。书本无错，错的是人呢。那么成王呢，研究了之后，就在这天坛广场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就将这么一年多来张清风所有使过的把戏全给大家演了这么一遍。演完之后啊，嗨，再把这些戏法从头到尾一破解，老百姓哄堂大笑，当官的也是心服口服。很多官员都是捶胸顿足，哎呀，我们居然被这破老道骗的是神魂颠倒，罪过罪过呀，这书岂不是白读了吗？其实没白读，嘿，咱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啊，向来都是重文轻理，对于自然科学没有那么在意，这也不足为怪。不过有人提出来一点呢，哎，王爷，你演的以上的这些把戏呀，我们都看过了，可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呀，张清风曾经在咱们京城抓到过黑虎，这黑老虎他是怎么弄来的呢？嗯，这个戏法不知道您会变不会变呢？忧坏了，这还真把成王给问住了。成王沉吟片刻，列位列位列位，抱歉抱歉，哎呀，这招我还真没研究明白，这凭空变出一堆黑老虎来，这玩意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大伙儿哗又乐了，有人说，哈哈，王爷，难不成真有黑虎星下凡呢？算了吧，刚才我演的这些你们还没看见呢，这都是张清风的把戏。大伙儿说了半天呢，算把这张清风给嚼骨透了。此时坐在龙位上的朱祁镇脸呢，也是红一阵白一阵，这脸色是极为难看。朱祁镇为什么这么难受啊？原因就是曾经他也把这张清风差一点就捧为国师啊，哎，对这位老道也是崇敬有加。朱祁镇心说，这破老道给我弄的那些药是不是也对身体有害呀？哎，是不是也都是一些奇技淫巧，并非是什么强身健体的真谛呀？所以朱祁镇一方面感觉到难堪，另一方面呢，他也有点担心呢，担心自己的身体。旁边的王振一言不发，在这咬牙，心说他妈这个笨蛋张庆凤。王振他万万也没想到这张清风他是瓦剌的大公子啊，这一点王振是不知道的。他知道，哎，这个张清风来到中原的时候啊，就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同时呢，他跟瓦剌的某些人呢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张清风许给王振一些厚礼，哎，金银财宝无数啊，跟王振说，如果你能让我接近皇帝，在万岁的身边能做一个国师，那么未来呢，我还有金银财宝相赠。所以王振呢，可以说他低估了张清风的实力了。他没想到这是一个政治犯，这是一个国际间谍，
这他是万万没想到。那么这个张清风是怎么从博尔之金奥敦哲日乐变成这个三才道人张清风的呢？嘿，这也不奇怪呀。当年呢，他与出勒斯野先是一场恶战，只杀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奥敦哲日乐呀，打不过野先。那么奥敦哲日乐呢，之后在中原地区是苦学中原的文化，并且是访名师拜高友，本身他就武功高强，再善于学习，他就更厉害。再之后他就在江湖上得了这本宝书《奇术秘要》。那么张清风呢，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三才道人，而且还谎称是著了名的张三丰的徒弟。这一切都是伪装啊，他为的就是在大明国内掀起一阵旋风，让大家伙啊都信道，都崇道。之后呢，他在完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目的？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咱们单说成王，这些把戏演完了之后，跟皇上告假，干嘛呀？他要到监牢狱当中去探望于谦。成王感觉到很自责呀，回来他就听说了于谦、于廷义因为办案不力，现在被投放到水牢当中。成王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的于爱卿，怎么把你弄到那里边去了？哎呀，你可遭了罪，受了苦了。甭管未来怎么着吧，我得先过去看看你呀。成王呢，就到了水牢当中，一看那样，这牢头对于谦很不错，于谦基本上没怎么泡水啊，这身上什么红肿啊，什么湿疹，乱七八糟病一概没有。不得不在水里待着的时候啊，那就待一会儿，平常的时候都在外边。哎呀，成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于谦见到成王也是热泪盈眶啊。于谦心说，我的王爷，我的老祖宗，我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您。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朱棣现在又身在何处啊？成王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于谦讲述了一番。于谦也不敢乐，心说你们这小哥俩呀是真有觉的。甭管怎么说，如果将来再有机会出来办案，我是坚决不带你们俩呀。成王说别去，于大人，咱们可是最佳拍档，您可不能不带我呀。说着笑着呀，两个人又哭开了。哭什么呀？于谦告诉成王，老侠者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了，朱棣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信儿呢。于谦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成王哭罢多时，说行了，这个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会告诉朱棣的，希望他继承朱老侠的衣钵，不要让你失望啊。说到这儿，于谦忽然想起个事儿来，跟成王说，王爷，你能不能把那本奇术方药借给我看看？行啊。成王说，那有什么不行的？对了，我说廷义露了脸了，在这天坛广场上，我把张清风所有的戏法我全都给他破解了一遍，可就是有一样，他怎么把这黑虎变出来的，这事儿我是真没搞清楚。于谦微微一笑，只要您把奇术方药借给我三天，我就来给您破解。好啊，我等你的喜讯。成王回到家中，把这本江湖传闻奇术方药这本秘籍就交给于谦了。于谦就在这水牢当中啊，悉心研究，研究了三天，于谦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到这儿，咱们还得再补充一句，就在两天之前，于谦通过刘安得到准确的消息，那些呀被抓到兵工厂的苦工们，有一半已经被李成和雷鸣找到了，
他们正是听了于谦

0: 我规劝的，运用了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办法，哎，就从这个山上是身体果战滚落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呀？就是为了逃跑啊。这兵工厂里边的人早就知道于谦要攻打老君山，可是这老君山只有一条道啊，一旦攻破了最后一层天，他们这兵工厂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掩盖这个秘密，这些人呢就把兵工厂进行了化妆，凡是跟兵工有关的东西一概搬走，换上一些瓷器，哎，以图扰乱视听啊。机器设备和铁器这都运走了，人怎么办？这人是很重要的，要是按照王振的想法全都杀，这些苦工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灭口。但是把守着兵工厂的士兵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呀？大家伙没下得去手。其实别人不知道，这些士兵啊就是山西本地的兵，哎，就是那个郭公公啊，山西监军郭靖手下的兵啊。就在这些劳工当中啊，就有这些兵将他们的亲戚，哎，就被抓到这儿当苦工来了。这些兵怎么舍得下手杀害自己的同胞呢？可是后来啊，消息传来说事情败露了，不走不行了。把东西处理了之后，这些兵丁接到命令，要将所有的苦工全都杀人灭口，不杀不行。哎呀，这些兵丁心说，这还叫人吗？嗯，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兵工厂不是什么好地方，不是这国家的军队造兵器的，我们这是一家地下的黑工厂啊！我们所生产的东西谁知道流向什么地方。嘿，现在要大白于天下了，居然要我们杀人灭口。嘿，杀谁灭口？我们也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今天我们把工人杀了，明天死的就是我们。所以啊，兵工厂里的士兵相当于呢也就算哗变了。当然了，大家伙并没有公开的举旗造反，但是是违抗了将令，绝不杀害自己的同胞。反正啊，我们走就是了，我们远走高飞，兵也不当了，咱们呢远点走着，也甭管这个官他是姓于还是姓王，咱们是谁也不帮，谁也不向着，咱们走咱们地，他们爱查查去。所以这些人呢就从这老君山的后山呢偷偷的下了山了。这老君山不就一条道吗？是啊，要不怎么说是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呢？没有道是愣走啊，有的那这山涧山崖呀直接裹个毡子往下就滚呐、啊！哎呦，这帮人可太惨了，将近一半的人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丧了命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留下活命了，但是大家口中无实，身上无衣，也是性命攸关。那么雷鸣和李成按照于谦的指引，顺着老君山的后山就找到了这些人。两个人苦口婆心跟大伙陈明利害，说你们受的这个苦，遭的这个罪，不能白挨呀、啊！希望你们呢能够出庭作证，把这个地下兵工厂彻底的哎给他曝光出来，杜绝此类现象是再度发生，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同胞着想啊。这些人呢终于被感动了，有的士兵啊也非常激动，主动表示说我们愿意指认郭靖郭公公，就是他呀安排我们在这儿哎守着这个兵工厂的。如此一来呀、啊、大部分的人证就算是有了。这个消息传到监狱当中，于谦是十分的兴奋的。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了，就是把这黑虎奇案跟这兵工厂大案给它连接在一起。 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张清风是个道士，养个八个这个大宠物啊，养点野兽啊，这不足为奇啊，什么老虎狮子豹啊，哎，这他都有办法来降服来驯养。但是这些黑虎呢，他也不能养太多啊，一般呢有这么两三只黑虎，必要的时候露露面就可以了。所谓黑虎吃人，完全就是个幌子，为的就是啊，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的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哎，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说黑虎要吃人的时候，满天乌云还有轰隆隆的巨响，这都是哪儿来的呀？其实那乌云根本就不是云彩，那巨响也不是什么异响，就是在远处啊，用那大炮，哎，来打一些没有炮芯的炮弹，把这些炮弹打到天空当中，通通通，这不是有巨响了吗？那么乌云呢？还有一些带彩色的这些云彩呢？这不奇怪，这其实啊，在奇术方药当中有一些记载，这彩色的烟雾啊，就特别像今天我们说飞机拉线的道理。哎，你看咱们今天啊是把这硫酸钢装在飞机内的高压容器当中，它是一种液体状态的呀。当飞行员呢打开阀门的时候啊，把这个硫酸钢呢就从高压容器当中喷出来了。它这么一喷，空气当中呢是有水蒸气的呀，跟这水气一结合就形成了烟雾。再加上一些不同的配料，这烟雾就可以呈现出鲜艳的颜色了。你管你是黑的、白的、绿的、黄的，基本上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那个年月，老百姓哪懂这科学道理呀？哎呀，就是养的这两只黑老虎，线上带颜色的烟雾，空中再有巨响，这就把老百姓和满朝文武全都蒙在鼓里了。于谦终于把这个事情弄明白了。他跟成王这么一讲，成王一拍大腿，好嘞，听义，既然我们已经获取了事实的真相，现在咱们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你呀从这监狱里边赶紧弄出来，然后再把那个王振王老督堂鼓捣到监狱里边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 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打动全球超5000万读者的经典之作《廊桥遗梦》，讲述了一段在4天时间里铸就的至死不渝、刻骨铭心的中年人的婚外恋情。《廊桥遗梦》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价值在于向读者指出了一种人生的选择，一种人生理想。周国平先生曾说过，世间最动人的爱是一颗独行的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的灵魂之间最深切的呼唤和应答。这句话用来形容《廊桥遗梦》这本书里的男女主角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就是两颗独行的灵魂，在各自的世界里按部就班地运转着，直到某天因机缘巧合，他们相遇、靠近、互相吸引、彼此着迷，才仿佛找到了知音和共鸣。可短暂的相遇过后，他们面临着长久的诀别。弗朗西斯卡最终决定留下来，没有跟罗伯特离开，是因为他知道在成年人的婚姻里，除了一时的激情，还需要长远的责任与担当。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也许这就是这个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至今仍为人们喜爱并乐道的原因。他告诉我们，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喜欢和坚守于自己已经选择了的。《廊桥遗梦》这本书的作者曾说，他写这个故事并不是要鼓励大家逃离婚姻，而是希望大家能从平淡如水的婚姻中找到本属于爱情的闪光点，然后认真去挖掘和体验藏在琐碎生活中的真情。当激情消退，柴米油盐成为日常时，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本台消息，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发布怀柔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及重要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今年以来，怀柔区坚决落实市委制定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稳增长、扩内需、优服务、保民生，全区经济高开稳走，一季度开局有利，二季度持续巩固。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各项工作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
7: 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299.4亿元，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速超过20%。聚焦未来能源、制造、材料产业，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新导区。
6: 市场主体活力稳，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5791户，同比增长76%，培育引进专精特新企业17家，持续擦亮暖心怀营商环境品牌，发布2批机遇清单，上线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非现场监管占比达78.4%，推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对、直达快享，共为2953家企业争取各级政策资金1.53亿元，组建科技创新投资管理公司，与央企设立总规模100亿级科创基金，对外开放持续提质，实际利用外资3.55亿美元，增长472%。内需引擎全面激活，投资消费双向提速，有效投资向制发力，持续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老城区排水设施能力提升项目即将完工，国道111出京线、 地表水厂、小泉河治理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带动建安投资同比增长

0: 23.7%，
1: 强化项目资金保障，分子影像与医学诊疗探针创新平台，怀柔地表水厂等42个项目获中央市级资金支持8亿元。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文旅消费向心而行，生活性服务业势头向好，发布乡村咖啡打卡地图，推出3大特色美食街区， 5条精品美食线路，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3%， 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引进品牌门店20家，其中北京首店2家，新增离境退税商店7家，阿那亚宴席小镇完成招商，成功举办凯莱诗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品牌活动，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3%。
0: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发展底色更具温度，就业保障精准有力，上半年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 2731人，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1727人， 建立香港高校英才怀柔科学城实践基地， 新增实习实训基地4家， 公共服务提质扩容， 强化优质教育供给，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竣工验收， 新增学位2970个， 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南校区获市发改委批复， 设置学位2070个， 即将开工建设。国怀计划入选教育部科学教育案例，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怀柔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64项， 新增科室及特色专病门诊10个， 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医疗综合楼封顶，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汤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加快启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偃旗镇、桥子镇汤口镇3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家庭养老照护床位100张，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新增普惠托位100个，获评国家级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区。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全力推进26项重点民生实事， 供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完工， 124个小区完成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铺设， 其余24项民生实事 稳步推进。
0: 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增长动能，稳固向好态势，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
2: 7月21号， 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发布上半年怀柔区文体与产业发展情况及最新进展。上半年怀柔区紧扣影视核心定位，坚持统筹调度，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文体与产业逆势上扬，质效双生，呈现出主业强劲、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3: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文体与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9.6亿元， 同比增长 71.3%， 增幅大幅领先全市平均水平，四大板块支撑有力，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作为核心引擎，实现营收 13.2亿元， 同比增长 75.5%， 文化艺术业实现营收 3亿元， 同比增长 41.5%， 体育业实现营收 9409万元， 同比增长 43.69%， 娱乐业实现营收 2.5亿元， 同比增长 115%。
2: 影视全产业链生态日臻完善，面对全国影视行业深度调整的挑战，怀柔区依托中影集团、博纳影业、伊藤传奇等头部企业集聚优势成功突围，《飞驰人生三》等多部影片在春节档及后续档期表现亮眼。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上线全域影视拍摄地图，出台 AI 短剧算力补贴。

0: 等专项政策，推动 OPC 社区建设，有效带动文艺创作、版权运营及影视制作的上下游环节深度融合，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影都出品已成为高品质影视内容的代名词。体育加消费融合活力迸发，坚持银品牌预赛事促消费一体推进。目前玉长城施彼得滑道、雁栖湖国际高尔夫等存量主体运行稳健，北田体育等新上规企业贡献显著增量。特别是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凯乐石100跑山赛、雁栖湖春季帆船赛等一批高品质赛事接续落地，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产业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儿。多元新兴业态集聚城市，积极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培育发展新动能。长城国际动漫谷即将开街试运营，致力打造动漫加乡村振兴的全国样板。启动星耀影都全国微短剧创投季，覆盖剧本开发到成片评优全链条。深化与阿里、京东聚力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和城市文化新地标。同时 ，CMG 中国电影盛典、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重磅活动相继举办，城市功能品质与发展活力显著提升，科文融合赋能效应日益凸显，充分发挥怀柔科学城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搭建起科研院所、北京电影学院、中影集团协同创新平台，聚焦超高清视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关键技术，持续推动研发攻关与转化应用。以 AI 内容制作为核心的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10家，基础算力系统正在加速布局，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格局更加清晰。下一步，环柔区将持续擦亮中国影都金字招牌，稳牢基本盘，强抓暑期档票房分账窗口期，服务好中影等头部企业，推动影视全产业链提质，扩充增量池，依托2026中国乡村电影周等高能级平台精准招商，健全1:1升规培育机制，推动达标企业应声晋升，激活消费端，深化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办好乡村电影周、长城文化节、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乐高亚洲锦标赛、长城马拉松等特色活动，积极打造赛事经济、节展经济等新场景，以消费热度带动产业持续增收。此外，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拟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怀柔举办，并持续至国庆假期。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1: 本届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山水怀柔和一城两都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影视加乡村深度融合，精力办好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介等主体活动，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推动优质影视项目落地中国影都，借势丰收节、中秋、国庆与电影周叠加的超长档期，打造集农特展销、国潮文创、直播带货于一体的丰收市集，联动十大景区布局电影 IP 快闪店。
2: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发布上半年我区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及老城区换新的最新进展。
3: 上半年，怀柔区在施城市更新项目共62个，预计完成投资25亿元，可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这62个项目涵盖8大类别，其中既有建筑改造类3项、老旧小区整治类1项、完善社区建设类1项、老旧街区厂区及城中村改造类1项、城市功能提升类8项、城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类39项、城市生态修复类7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类2项。商业街提质升级项目是怀柔区老城更新重点项目。
4: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5: 我们坚持留烟火、塑风貌、强业态、优场景的改造思路，不搞大拆大建。

0: 将全力打造一条可漫步、可休闲、可消费、可打卡的城市文商旅的活力新街区，让市民在这条街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夜景，在未来，建筑立面上将上演长城主题的灯光投影秀，点亮怀柔的夜晚，使这里成为昼夜皆宜的打卡点。
1: 同时，项目还对商业街内五栋核心建筑进行差异化升级。
2: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0: 远明辉商场原址重建，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本土文化。

的30%预计年底完工。青春路21改造项目位于老城核心区域，属于既有建筑改造类项目，是怀柔区社会资本自发参与城市更新的典型项目。通过建筑

0: 重点产业的发展情况。
1: 上半年见底盘稳、动能新、后劲足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一至六月，我区16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299.4亿元，其中产值超1元企业39家，超5亿元企业7家，龙头企业实现产值154.8亿元，增长3.2%。多厂科技等新型产业增速超100%，显示出重点支撑有力，增长点。规上信息软件业营收108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头部企业实现营收91.4亿元，增长8.1%，49家中小企业合计营收同比增长

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加速产业生态构建。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专题赛，搭建产业对接优质平台，深化院企产学研协同，推动区内企业与中科院院所精准对接，联合攻关。起源实验室智能微系统加工测试平台完成建设，云汉星驰等重点项目

0: 创新平台、AI 轻量化创业企业等重点项目。
1: 中心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勇当首都 AI for Science 的探路先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

0: 景观。所以这个是需要萤火虫的条件。
1: 你看我们这书里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萤火虫哈。萤火虫呢是鞘翅目萤科一种小型的甲虫。这个雄虫呢是长有复眼，就像蜻蜓那样的眼睛哈。这个雄虫的触角是比较长的，雄虫的眼睛也比那个雌虫的要大，大家那就得雄雌对比了，是吧？然后雄虫呢大多有翅，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它的身体是比雄虫大的，但是不能飞翔，但是这个荧光比雄虫亮。你看这个雌的萤火虫是不能飞的。
0: 对，
1: 您看的那飞特飘发光原理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跟我分享，他说这个萤火虫要是发光啊，就跟人做俯卧撑似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发光你摁一下它就发光了，不，它是要消耗巨大的。
0: 公的母的它都能发光，都能发光，只是母的呢它发光更亮。对对，你看母的因为它的物质储备更丰厚啊，它不会飞，
1: 对，它不消耗能量，
0: 不消耗能量，但是它能够，它也需要通过更亮的吸引到这个雄性的过来。同时呢，它是有两种物质吧，一种是萤火虫树，另外一种呢是萤火虫酶，一个树和酶的发生作用，让它产生发光嘛。它发的是冷光源。
1: 发的是冷光源，不是说你拿一萤火虫烫手啊，
0: 对，
1: 不是，
0: 它发的是冷光，
1: 把自己这个发光发着了。
0: 对，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个化学能哈，这种能量嘛，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产生的这个能量，是被用于这个我们在就是挖煤，在煤矿里头。

0: 水多，它就成泥泞了。但只是润成了这种水都是里头气都占饱满，这是蚯蚓这个时候在里头其实不好待了，那些水气大嘛，水气大，
1: 太热太湿
0: 太湿了，它就憋不住，里头喘不了气儿了。

情会消耗殆尽，那彼此去的。所以说挽回感情要有自己的主见和坚持，这个世界上没有相互一样，挽回中更应该抱着必胜的决心，没有人可以阻拦你，除非你放弃。那我们把时间回到分手之前，如果你能表现出自己该有的主见和坚持，你们能够好好的沟通，你们能够正视问题和积极处理问题，你的爱人也能更加的坚定要和你在一起的信念。挽回过程当中，你们更应该直面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挠痒痒，说些有的没的。你需要的是和对方好好的沟通，寻找机会解决冲突和矛盾。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好朋友们，你们就算勉强复合，后面还会容易出现裂痕，一定。爱情。

就像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对话，用的是不同的方式，无所谓对与错、优与劣，而仅仅是不同。你们的爱、大家的爱本身都是珍贵的，但是你的输出方式让你的爱变得一文不值。只有充分了解两性的差异，沟通技巧才能提高一段感情的亲密度和舒适度。用以上的这种沟通方式，你并没有任何的妥协，但是却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我们一定要记得，分手的时间越长，彼此的感情就会越淡薄，这是肯定的呀。爱情的浓度也会着时间的流逝呢越来越低，那你挽回的难度肯定是相对意义上要比之前时间短的那会儿要大了。然而呢，不解决根本问题，就算勉强的复合，强扭的瓜不甜，最终也还是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摔跟头。分手之后想要挽回爱情和好如初，就一定要掌握一个最佳的挽回时间，这样一个通过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当你欠的越多，对方积累的情绪也就越多，最会离你而去。那为什么觉得他脾气特别好，这个点能吸引你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有这样一些疑问，我一会儿告诉你。

能看到自己的缺陷，觉得问题都在对方，你觉得他不对，他想你这样，你也想他那样，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说一段恋爱，你真的在考虑能不能挽回的时候，你就能够分析到双方深层次的矛盾的时候，你说该不该挽回，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说情感是有很多层面和阶段的。这位朋友叫做有记忆的鱼，他说呀，一段好的感情从来都不会是累人的。如果说这段感情让你爱得精疲力尽，那他有可能是不太适合你这个人。当然也会有人这么说，哪有那么多适合的合适的人啊，都是彼此相爱，慢慢磨合，最后也可以成为合适的人。作者呢并不否定这种回答，但是只怕这段看似情比金坚的感情，最后也会被不断的争吵，不断的磨合消失殆尽。所以呢，在自己已经奋力尽全力为这段感情付出，仍没有结果，还是心累的时候，就应该觉得有没有必要挽回了。是有些感情大家可以冷静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必要挽回。所以一段好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又或者是否有挽回的必要。那一首歌之后呢，有五点好的建议送给亲爱的朋友。

期待和想象吧。我想对你说，说了这么多挽回的事儿，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一段好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又或者说是否有挽回的必要呢？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第一点告诉各位，爱情的独立性。虽然爱情呢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的爱情，但是大家相互需要的前提是彼此都应该是个独立的人。爱的独立性里头包含了两种因素，一种呢

与相互独立。第二呢，终于到了一起，那需要讲究两个人在一起的舒适性。恋爱的本质就是在一直妥协和维持自我当中，寻求一个让双方都舒服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你找到了，恋爱就能进行下去。同样的，分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平衡被打破。平衡点一旦被打破，恋人就会分手。恋爱时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没有满足对方的需求，是分手的直接原因。那作为一个女性，没有去提供应有的女性价值，没有满足男性的需求，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男性在跟你交往过程当中，他会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预测，一个预期，他会提前规划好要从你这里获得什么样的需求，获得什么样的价值。刚刚那段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女性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以从男性那边找到什么需求。那如果两个人呢彼此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这个预期，觉得相处得很舒服，很有安全感，继而彼此都会吸引，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我喜欢你，我爱你，我们在一起吧。如果这个需求消失了，你们就会分手。第三，恋爱不需要一味的容忍与妥协。告诉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很多人觉得失恋就是失去一切，挽回就是付出一切，分开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做到承诺，你说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求你回来。但是各位要知道，挽回需要两个人的同行证，选择求已经错了一大半了，容忍和妥协换不回真爱，往往是这样的啊。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呀？还是那句话，吸引。而吸引的本质就是你自己。分手之后的吸引力法则的本质就是体验因为你的缺席而留下的空虚，并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总而言之，要想收获一段比较幸福的亲密关系，是人才能够顺利地寻找另外一半，对的另外一半。一段感情没有你想象中的舒适，只是你自己一味地做出妥协与让步，那这样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即使你去挽回，问题依然存在。除非你们真的可以解决掉所有让你觉得累人的问题，如果不能，请三思。过去的就过去，你要向未来看。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有你可以生活和想法的余地，你也可以活出不一样的自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说了关于挽回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清楚啊，好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你在这

你们的生活过渡到回归到之前那个混沌呢，还不如不挽回，各走各的路。即使挽回了，我们让步了，我们也必须活得在这个关系当中啊有尊严，学会独立。你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了，又挽回这段感情，依然是彼此独立的个体，这一点相当重要。也希望大家有一段非常舒适的感情。如果这段感情让你觉得不舒服，分开了还有挽回的可能和余地，挽回之后能够好好的经营它，宛若新生。今晚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今晚的光临，我们再见，晚安。

0: 遥问，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来自于彭坦的一首《灯塔》，欢迎各位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跟各位来在音乐当中不同的口味跟甜度，仰望着这样的一片天空，寻找着在这一个礼拜给你设定下心情的一座灯塔，希望在前方继续引领着各位前行，能够有着更好的向前的一种动力。
1: 为你奔跑过的那条长坡，
0: 一起向前奔跑，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风犬少年的天空》。

望真的会是像杰克唐说的，总会有好事发生，就是一片未知。一直向前去奔赴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一直期待着 OK 好事就固定会在哪一个点什么时候一定会发生，往往是这样的一些好事发生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它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惊喜。

说什么当美好还在发光，当约定还没有散场可更加之耀眼。而慢慢的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除了这样的一些美好跟甜的事物，又会多了一些酸跟苦的味道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对于甜度的这样的一个口味跟把握会有一点麻木，会有一点丧失，可能更多的会注意到说它对立面的那样的一个口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是更应该去寻找到说那样的一些永远在生活里面的小点点滴滴，但凡能让我们品尝到一丝丝甜味的，都应该去珍视它，都应该去珍重它。就好比说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一首想听的歌，或者你在电台当中收听的过程当中突然碰到了这样的一首你喜欢你心仪的旋律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份甜蜜不用去克制它，你应该让它尽量去发散出来，让它去延续的时间更长一点，你才会真正的得到属于你内心的那样的一份太阳跟阳光，能让这一天起码半天吧，我觉得照耀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一直围绕着温暖着你，甚至在这样的接下来一个礼拜的工作当中能够引领着你继续快乐起来。成长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会丧失掉一部分的口味，会慢慢的让自己变得有一点点麻木，甚至在看到的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有点站在对立面，但是七年之后又七年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始终还是要在当中去往回校正一下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一直以来来源于家里给他的一些所谓的指导意见。一年一年时间过得很快，慢慢你会发现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七年一个轮回，审视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还好吗？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时路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0: 万物皆可音乐。
1: 音乐加快堂，万物皆可音乐。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不一样的口味，是来自于欧洲的一块糖。来自于欧洲的糖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可能会更像。来自于那边的一块巧克力，在里面你会品尝到一丝甜味，但同时它背后又有特别凝重的那样的一种。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可可给你带来的苦味跟酸涩在其中，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7年 Seven Years， 来自于欧洲的一位歌手叫做 Lucas Graham。歌曲当中也唱的都是父母从小就告诉你啊，一点一点长大，时间过得飞快，首先要给自己多找一些朋友，这样你慢慢的才不会孤独。成长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转眼之间你就到了20岁了，那这个时候要给自己去寻找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爱人。慢慢的很快要到30岁了，我那会儿对于自己又应该有着什么样的要求。总之一路听过来，你就发现说真的，人生过得就好像这一首歌，3分多钟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快，一闪而过，就已经全部都过去了，还没有来得及去诉说跟总结些什么。而在之后更多的还是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才算一个赢家。后来细数一下发现说，有朋友，有爱人，有家人，只要自己身边充满爱，只要自己一直都那么的快乐，好像这就足够了，你就会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永远陪伴在各位的身边，也没有办法在各位真正可能有一些确切的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或者怎样，但是我们起码能够做到的就是每一天在音乐当中来陪伴各位，起码在每一天1个小时也好，2个小时也好，全天也好，不管在哪样的一个时段，用音乐为各位来注满能量就 OK 了。接下来听到了一首歌曲，音乐有爱更动心，我们就把爱注满好吗？你要的爱，你要的歌，来自于戴佩妮。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黄妹妹的一首《云野》。音乐加快堂下半段正式开启。你成为世界的中心点，让音乐，让所有的爱，让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节气跟节日萦绕着你，好不好？陪伴你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首歌特别适合去看现场，而且不是在音乐节那种场合，一定要是在那种小一点的 live house 里面，让所有的声音更集中一点。然后你能想象在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大概现场的一种氛围跟感觉会是，在台上的人跟台下不会有太多的互动，台上的人就是低头唱歌就好了，而且那会儿他也不会有太多的抬头跟眼神交流，可能就是低着头自己在那儿轻微的左右摇晃，因为他中间其实喘息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旁边的吉他手可能是全台的一个瞩目的主角，他是最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当中的，他会找那一拍来去弹，然后同时底下的人这会儿也不会太热烈，同样也都是可能是低着头，也可能是大概看向台上，但右手拿着一瓶啤酒，然后左手是插在裤兜里的，然后在那儿左右跟着轻轻摇这样的一个

状态，特别闲适跟放松。这就特别像那儿还是中午有星光的吧，就是有回是在四月份的时候，那什么节来着，然后带着各位去那个 live house 看演出，发呆的下午，这就特别适合在中秋节之前，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就是你看完演出第二天正式进入到假期连续三天这样的一个状态，听着这一段会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棒。希望各位所有的生活当中的开心都有音乐来相伴，也愿你的快乐都与我有关。来自于张雨农。

音乐当中来品味万般滋味，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期待接下来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好事的过程当中，都有音乐来陪伴，都能够找到生活当中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热爱，来自于郑钧带来一首歌。

0: 业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时间过得又是飞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尤其是在加块糖过得尤其的快哈。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

0: 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0: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1: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

0: 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的忠诚干净担当的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

0: 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000%，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1: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0: 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

0: 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除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蓬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办公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海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航太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1: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上强调，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
0: 本市探索以前沿制造技术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方案，
1: 多条机场巴士线路优化调整，全天候接驳再次升级。
0: 可管、可控、可塑，首批人工智能智能体身份码发放。
1: WTT 中国大满贯将贯穿11假期。
0: 心脏起搏器等5种医用耗材集采结果下月起执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主持召开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首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先后发言。围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等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尹力介绍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各项工作取得。尹力感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出积极贡献，并结合北京实际就协商议题逐一回应，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尹力指出，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我们正在促进创新发展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希望大家重点围绕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等方面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尹力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许多新期待，对养老、托育、就业、社保、公共服务设施等提出新要求，城市更新急需探索新模式，建立新机制，交通拥堵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等也都要求我们在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水平上持续用力，希望大家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深入研究。尹力指出，近年来本市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但对标首都现代化建设要求仍有短板，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持续用力，希望大家围绕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文商旅体融合等多提务实举措。尹力指出，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必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上持续用力。今年以来，本市累计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多45%，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希望大家聚焦安全隐患排查、应急体系建设等建言献策。尹力强调，要在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持续用力，希望市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市工商联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和方针政策，中共北京市委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为大家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1: 科技赋能城市存量空间活化利用与韧性提升论坛昨天举行，业内专家聚焦城市发展的痛点、难点、增长点，交流经验案例，探索以前沿制造技术实现城市韧性更新的北京方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0: 老楼拆除重建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在拆除的过程中，大量的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巨大，安全系数也不高。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所长任海波介绍，他们研发了一款智能拆楼机，可以让拆楼工程隐身。
1: 整个拆楼机的高度呢在22米左右，它的覆盖面积呢可以达到3000平米，相当于咱们把传统的爆破拆除、机械拆除，把它全封闭在一个密闭的拆除工厂里头，自上而下逐层拆除，把所有的施工机械都集中在人机交互平台上，让安全性呢大大提升。
0: 每年汛期，危旧房屋的状况关系着老百姓的居住安全，对这些房屋的监测预警也是城市更新的前提和保障。近几年，东城、西城等一批危旧房已经装上了传感器，可以实现实时管控、及时预警。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杨晓辉说，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香山地区、金融街地区试点用于街区的地面遥感系统。
2: 就是说咱们现在天上的卫星最高频次只能做到7天一次，但是我们如果用地基萨雷达布设一台雷达，我们就能够覆盖整个街区，相当于是把它从天上拽到地上，就能够做到分钟级的一个扫描效果，会更好一些。
0: 目前北京四环路刚刚完成大修，路面材料采用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沥青，这也是全市首次大规模使用。这款材料比之前使用的进口材料成本降低10%以上，在耐久性、防开裂、降噪环保等多方面性能优异。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总工程师柳浩透露，启动不久的二环路大修中，这款材料又进一步优化提升。
3: 二环路都是小车，那平整度的要求它更高，包括降噪功能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我们沥青的配方上，包括我们混合料的这个配方上，都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更适应一些工程的需求。
0: 据测算，15期间城市更新全口径市场总规模约15万亿到20万亿元，全国需改造的老旧小区约25万个，预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过70万公里。对于技术层面的需求量大、要求高，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杨家骥表示，
4: 以本次论坛为纽带，以重点试验室、创新中心为载体，以重大工程为试验场，形成研发、转化、应用、迭代良性循环，同时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技术、北京标准、北京方案。
5: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多条机场巴士线路日前优化调整，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全方位提升两场地面客运服务效能。其中，两条机场巴士线路升级为24小时全天候运营，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90班，大兴机场北京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102班，两条线路实现全天不间断发车，覆盖凌晨早班机、深夜落地航班全时段出行需求，解决深夜抵京旅客的接驳难题。同时延长两条线路末班车运营时间，拓宽夜间服务覆盖，首都机场北京南站线、首都机场北京丰台站线两条线路机场到市区方向延长末班车到凌晨2点。另外，通过增设站点、调整通行路由、优化线路走向，打通航空枢纽与医院、商圈、场馆、环球度假区、地铁换乘枢纽的直达通道。详细信息，旅客可以查询机场巴士官方服务号。
6: 新闻广播消息，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日前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首批智能体身份码现场发放，智能体从此有了可管、可控、可溯的身份码。近两年，智能体数量爆发式增长，未来的智能体将是万亿级别，不可能单兵作战，必须是共同作战。专家解释，让智能体可管、可控、可溯，给智能体建立身份码，基于身份码发放身份凭证，可以类比为人类的身份证号码和身份证。有了这套智能体身份码和身份凭证之后，在智能体互联过程中才会认为它是可信的智能体，人们才能放心地通过智能体进行交互。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与互联体系化标准。目前这个系列国标已经发布了7个标准，完整规范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等7大核心协议，破解长期以来不同厂商智能体互不兼容、身份可信缺失。 跨域协作壁垒突出等行业痛点，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统一底层规则。

0: 美团、去哪儿旅行、滴滴出行、联想等企业院所现场签约，率先开展国标试点应用。
1: 石景山区昨天举行赛事信息发布会，会上透露，世界顶级乒乓球赛事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中国队将派最佳阵容参赛，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首钢园，中国队将派出最佳阵容参赛，同时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3: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2: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八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4: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
2: 赛事场馆和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5: 首钢园原有的短道速滑馆，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的首钢园电竞中心。场馆内部搭建了高标准的声光电系统、全景大屏的展示设备和专业转播的配套设备。第二块是大满贯公园，实现了一个场景创新的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无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
2: 去年的赛事期间，首钢园累计接待客流 98.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60%。 同时石景山区假日旅游消费超过7亿元，刷新区域旅游消费记录。今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围绕大满贯推出系列活动，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文旅和消费场景中。钟面面介绍说，
4: 围绕惊喜有惊喜的 IP 推出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系列主题线路及跨界联动产品，上线惊喜畅游线路、惊喜消费地图、惊喜华大好礼等特色产品，真正实现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的赛事口碑和城市形象双提升。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展厅内多件承载长征记忆的文献文物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研究馆员李瑞为大家解读展品背后尘封的往事。
7: 它其实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当时出版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查禁嘛，很多起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化名，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
6: 除了珍贵的红色文献，展厅展出的馆藏一级文物直观还原红军改编时期的历史抉择。
7: 这件是我们馆藏一级品，它是李双炎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漫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红米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战士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南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都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6: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7: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6: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8: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不忘自己的初

0: 不是嘛，红军的抗大的精神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2: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进步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威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10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3: 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保护性条款，寻找商品瑕疵，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所谓的职业索赔人站上了刑事被告席。朝阳法院日前审理一起相关案件。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以不赔钱就持续投诉相要挟，索赔近47万元，被判敲诈勒索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4: 2024年6月到2025年3月，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后通过多个账号下单小巷超市内经营的洗发露、面膜、牙膏等日化用品，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1100，已经12345等平台提交投诉举报数百次，以此向企业索要每件商品500元的赔偿。截至案发，两人已经得手11.65万元，并在最后一次购买时一次性索赔35万元。公诉人出示了王某某与小巷超市工作人员沟通时的电话录音。
5: 我不想说这么多没用的了，你就说大概什么时候能有回电，能有一个这个确切的消息，说能不能支持这个35万。
4: 其中一次索赔时，王某某购买了7个品类，共计100件商品。工作人员提出按照每种品类500元进行赔偿，这个方案却被王某某拒绝。
5: 就意思一个品赔500呗，一共。
6: 对的。
5: 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
4: 对此，王某某要求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赔偿，否则将一单一单起诉。
5: 那没问题，那我就起诉呗，一个个起诉也可以，好吧？到时候我也会申请诉讼费由你们承担，我一个一个的起诉，我不会说就是一堆的这样的去起诉，你放心。啊，咱们慢慢摸这个时间就行。
4: 案件的发现源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日常监测。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大屯市场所工作人员靳宇轩介绍，
7: 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在全国12315平台投诉132次，在北京市12345平台投诉295次。他们购买的都是低价日化用品，每单呢只购买一件商品，把本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订单拆分为上百笔独立的小额订单。这样的目的呢，就是利用每单最低500元的法定赔偿标准来垒高他们索赔的总额。
4: 于是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后，检察院认定其存在敲诈勒索情节。7月22号，朝阳法院判决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6000元。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孟慧慧提示广大消费者，
8: 消费者我们还是秉承着消费者就是购物消费的行为，而不是说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立医疗机构将从8月1号起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5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负担。本月25号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计6枚，创新采用长方形形式，包含1枚金质纪念币、5枚银质纪念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网官方公众号查询正规销售渠道。
10: 大兴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在7月21号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天，第4年实现提速达标。当天航班量和旅客量都创下投运以来单日保障新纪录。
3: 北京地铁3号线朝阳站日前完成站内景观升级，以绿植造景打造站内休憩空间。这是继复兴门、朝阳门站之后，北京地铁。

0: 第三座景观升级车站。下一步，北京地铁将持续推进车站景观升级，对站内空间开展微更新。
1: 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录取第二次志愿征集，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进行。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30分及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也就是399分及以上未被录取考生，都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
0: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仍有雷阵雨天气，明天到26号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天开始气温逐步回升，周后期本市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13岁未成年人下单购买演唱会门票出现误操作，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引发合规争议。
4: 你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有点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所以这个票特别火，一票难求，他就说不想不退。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一家遇到演出票退票难问题。李女士13岁的女儿私自使用压岁钱帮同学在猫眼平台下单了一张近1000元的演唱会门票，发现买错日期后火速申请退票，却连连遭遇平台拒绝。票务平台没有设置未成年人购票门槛，一刀切退改规则等诸多问题凸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5: 现在我们要求退票，拒绝追认，全额办理退款。
6: 那真好。
7: 今年7月13号，市民李女士13岁的女儿小美，在没有告知监护人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手机及账号，在猫眼平台帮同学下单购买了一张薛之谦万寿之王演唱会北京站门票，花费917元。购票刚一完成，小美就发现操作失误，将7月17号的演出场次买成了7月18号。他在付款成功1分钟内立刻联系平台客服申请退票，遭到拒绝后，他将此事告诉父母。随后李女士夫妇多次联系猫眼平台沟通退票事宜，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予退票。李女士认为
4: 成人可以承受，小朋友呢，因为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有点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就这个票特别火。我说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想留回票务平台，然后进行二次销售，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说不想不退。
7: 记者梳理猫眼平台客服7月13号以来的多次回复内容发现，平台拒绝退票主要依据的是猫眼平台制定的票务规则。对于平台回复小美已错过退票时间节点一事，记者查阅这场演唱会猫眼官方售票页面发现，退票规则标注为条件退款。根据平台公示的退票明细，7月17号到19号的演出场次最晚可退票时间为7月10号，而小美的购票日期为7月13号，属于演出的第三次销售阶段，平台直接将这个时段划定为不予退票范围。李女士拨打猫眼热线询问退票规则，等待人工接听期间，系统重复提示：
8: 演出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唯一性等特征，所以一般情况下，非演出变更、演出取消或票品错误原因，不提供退票品服务。而为让消费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 部分项目可支持有条件退款。猫眼

0: 平台售票时，皆会在购票须知页面标注退换政策。购票时请务必仔细核对并审慎下单。对于李女士提出的平台没有核实未成年人身份的质疑，外面平台客服回复称，
1: 这个情况没办法去核实，因为有其他大人啊带孩子啊，或者他孩子自己想去看的这个未成年，他们都是有享受和购买演唱会的这个权利的。咱们页面有明确展示未成年观众需要在购票之前经过法定监护人允许，如果说购票订单生成并且完成支付的，默认为法定监护人允许购票。
0: 对于贸易平台的免责说辞与拒退态度，李女士无法认可，于是她通过1234五热线、1231五热线等多渠道投诉反馈。
2: 贸易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工作人员表示，
1: 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
2: 关于未成年的问题，您可以在互联网法院上面再现提交您的诉求。
3: 东城区文旅局指示说，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并不可能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猫眼也并没有实际的违法行为。
4: 针对本次纠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分析认为，
5: 他这个平台规则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限定在演出开始前的7日之内就不能退款，在民法典第496条、497条，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格式条款，是咱们消费者是在购票时是不能修改。 免除了网络平台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4: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那个演唱会的购票属于大额的消费，而且呢是属于娱乐支出。这个呢，明显是和13、14岁的孩子的年龄智力是不符的，而且呢，他不属于
1: 平时孩子可支配的这种普通的玩具、学习文具这些个，所以呢，这种呢，它必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有效。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深层漏洞。目前，李女士一家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贷款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智兴办，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155588。
1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

本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NDC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高于全市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
1: 工业总产值实现299.4亿元，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速超过20%，聚焦未来能源制造材料产业，成功获批市级未来产业新导区。市场主体活力稳。 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5,791户，同比增长76%，培育引进专精特新企业17家，持续擦亮暖心怀营商环境品牌，发布两批机遇清单，上线智慧市场非现场监管平台，非现场监管占比达73%，推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对，直达快享。 共为2953家企业争取各级政策资金1.53亿元。组建科技创新投资管理公司，与央企设立总规模100亿级科创基金，对外开放持续提质，实际利用外资3.55亿美元，增长472%。内需引擎全面激活，投资消费双向提速，有效投资向制发力，持续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老城区排水设施能力提升项目即将完工，国道111出京线、地表水厂、小泉河治理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带动建安投资同比增长23.7%，强化项目资金保障，分子影像与医学诊疗探针创新平台，怀柔地表水厂等42个项目获中央市级资金支持8亿元。
0: 怀柔区政协副主势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文旅消费向心而行，生活性服务业势头向好，发布乡村咖啡打卡地图，推出3大特色美食街区，5条精品美食线路，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30.5%， 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引进品牌门店20家，其中 北京首店2家，新增离境退税商店7家，阿那亚雁西小镇完成招商，成功举办凯兰诗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品牌活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3%，
1: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发展底色更具温度，就业保障精准有力。 上半年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2731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1727人，建立香港高校英才怀柔科学城实践基地，新增实习实训基地4家。公共服务提质扩容，强化优质教育供给，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竣工验收，新增学位2970个。 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南校区获市发改委批复，设置学位2070个，即将开工建设。国怀计划入选教育部科学教育案例，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怀柔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64项，新增科室及特色专病门诊10个，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医疗综合楼封顶。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汤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加快启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偃旗镇、桥子镇、汤口镇3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有序推进，新建家庭养老照护床位100张，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新增普惠托位100个，获评国家级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0: 怀柔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推进26项重点民生实事，供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完工，124个小区完成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铺设，其余24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
1: 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增长动能，稳固向好态势， 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台消息，7月21号，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环如区环境产业发布会，环如产业发展情况及最新进展。上半年，环如区紧扣影视核心定位，坚持统筹调度、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文体与产业逆势上扬，质效双升，呈现出主业强劲、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环如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上半年
1: 全区规模以上文体与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 同比增长 71.3%， 增幅大幅领先全市平均水平。四大板块支撑有力，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作为核心引擎， 实现营收13.2亿元， 同比增长 75.5%， 文化艺术业实现营收3亿元， 同比增长 41.5%， 体育业实现营收 9409万元， 同比增长 43.69%， 娱乐业实现营收 2.5亿元， 同比增长 115%。
0: 影视全产业链生态日臻完善，面对全国影视行业深度调整的挑战，环如区依托中影集团、博纳影业，一同传奇等头部企业极具优势，成功突围，《飞驰人生三》等多部影片在春节档及后续档期表现亮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上线全域影视拍摄地图， 出台AI短剧算力补贴等专项政策，推动OPC社区建设， 有效带动文艺创作、版权运营及影视制作的上下游环节深度融合，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影都出品已成为高品质影视内容的代名词。体育加消费融合活力迸发， 坚持饮品牌、预赛事、促消费一体推进。目田玉长城狮皮德滑道、雁栖湖国际高尔夫等存量主体运行稳健，北田体育等新上规企业贡献显著增量。特别是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凯乐石100跑山赛、雁栖湖春季帆船赛等一批高品质赛事接续落地，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产业发展汲取了 充足后劲。多元新兴业态集聚城市，积极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培育发展新动能。长城国际动漫谷即将开街试运营，致力打造动漫加乡村振兴的全国样板，启动星耀影都全国微短剧创投季，覆盖剧本开发到成片评优全链条。神华与阿里、京东、保利文化、 阿那亚等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聚力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和城市文化新地标。 同时，CMG中国电影盛典、 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重磅活动相继举办，城市功能品质与发展活力显著提升。 科文融合赋能效应日益凸显，充分发挥环融科学城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搭建起科研院所、北京电影学院、中影集团协同创新平台，聚焦超高清视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关键技术，持续推动研发攻关与转化应用。 以AI 内容制作为核心的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10家，基础算力系统正在加速布局，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格局更加清晰。下一步，环如区将持续擦亮中国影都金字招牌，稳牢基本盘，强抓暑期档票房分账窗口期，服务好中影等头部企业，推动影视全产业链提振。 依托2026中国乡村电影周等高能级评选一对一升规培育机制，推动达标企业应声晋升，激活消费端，深化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办好乡村电影周、长城文化节、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乐高亚洲锦标赛、长城马拉松等特色活动， 积极打造赛事经济、节展经济等新场景，以消费热度带动产业持续增收。此外，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 拟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环如举办， 并持续至国庆假期。环如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1: 本届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山水环柔和一城两都

0: 族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影视加乡村深度融合路径。我们将集中精力办好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主体活动，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推动优质影视项目落地中国影都。届是丰收节、中秋、国庆与电影周叠加的超长档期，打造集农特展销、国潮文创、直播带货于一体的丰收市集，联动十大景区布局电影 IP 快闪店。
1: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发布上半年我区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及老城区换新的最新进展。
2: 上半年，怀柔区在施城市更新项目共62个，预计完成投资25亿元，可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这62个项目涵盖8大类别，其中既有建筑改造类3项。老旧小区整治类一项，完善社区建设类一项，老旧街区厂区及城中村改造类一项，城市功能提升类8项，城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类39项，城市生态修复类7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类2项。商业街提质升级项目是怀柔区老城更新重点项目。
3: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4: 我们坚持留烟火、塑风貌、强业态、优场景的改造思路，不搞大拆大建，将全力打造一条可漫步、可休闲、可消费、可打卡的城市文商旅的活力新街区，让市民在这条街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夜景，在未来建筑立面上将上演长城主题的灯光投影秀，点亮怀柔的夜晚，使这里成为昼夜皆宜的打卡点。
2: 同时，项目还对商业街内5栋核心建筑进行差异化升级。
3: 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
4: 远明辉商场原址重建，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本土文创，打造怀柔记忆的文化会客厅；原新兴鞋帽店转型零售加小型剧场融合的潮流空间，目前正对接多家知名品牌。世纪园市场将升级为专业的艺术展览空间，为怀柔增添一处高端文化的消费场所。商业大厦和富商市场则通过外立面的改造和内部业态的调整，分别形成了文化加运动与特色餐饮的互补格局。改造后的5栋建筑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形成层次丰富、各有看点的游览动线。
2: 雁栖湖水岸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属于城市生态修复类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无障碍景观化的慢行环线，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年底完工。青春路21号原团团圆圆饺子城改造项目位于老城核心区域，属于既有建筑改造类项目，是怀柔区社会资本自发参与城市更新的典型项目。通过建筑主动退现，有效优化周边区域交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项目预计2026年11月竣工，建成后将引入优质业态，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服务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怀柔科学城仪器设备厂房波尔亚太建设项目属于老旧厂房改造类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承接高精尖科创产业功能，为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构建全链条高品质的产业发展载体。
5: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跃发布怀柔区工业信软服务业以及中关村怀柔园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情况。
2: 上半年，全区产业发展呈现底盘稳、动能新、后劲足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1至6月，我区16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299.4亿元，其中产值超1元企业39家，超5亿元企业7家，龙头企业实现产值154.8亿元，增长3.2%，多场科技等新型产业增速超100%，显示出重点支撑有力、增长点不断涌现的良好态势。 归上信息软件业营收108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头部企业实现营收91.4亿元，增长8.1%，49家中小企业合计营收同比增长32.6%，已形成头部引领、中间支撑的优质发展梯队。中关村怀柔园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持续深化怀柔园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高品质产业园区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园区活力不断释放。一至五月，怀柔园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3.5%。
6: 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跃说：“
7: 在园区打造上，我们围绕高端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产业园、未来材料产业园、城市客厅等一批特色园区，可利用空间规模达200万平方米。在企业培育上，目前园区已集聚规上企业2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161家，创新梯队日益壮大。
2: 同时，我区以创新引领、育新强链、集群发展为主线，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以创新突破为牵引，专精特新为特征，育新集群为形态，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仪器传感器领域，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加速产业生态构建。成功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专题赛，搭建产业对接优质平台，深化院企产学研协同，推动区内企业与中科院院所精准对接、联合攻关。起源实验室智能微系统加工测试平台完成建设，云汉星驰等重点项目即将入驻投产，创新成果转化步伐不断加快。新材料领域，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集群效应加速凸显。上半年全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20%，目前已集聚重点企业47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建成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8个，构建起从基础研究、中试验证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空天技术领域，规划建设星际航行大道产业发展带，规划总长6公里，聚焦星载激光通信、电推进器等关键部组件研发和中试研制，打造以航天器 AIT、 抗辐照等检验检测服务为牵引的关键载荷与配套制造产业集群，已串联20余个科技设施平台与50余家科技企业。
6: 怀柔区经信局局长、中关村怀柔园副主任郭跃说：“
7: 新能源领域，高标准建设国际能源生态港，规划面积2平方公里，聚焦新型储能、氢能两大方向，依托怀柔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光源等战略科技力量，打造新型能源集聚区、能源装备集聚区、能源应用示范集聚区。目前已引进 IGCT、 新型换流装备、碳化硅器件等一批高质量的产业项目。”
2: 量子科技领域，洛子量子验期社区，规划面积10000平方米，聚焦超导材料、磁性量子材料、稀释制冷机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 AI for Science、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目前已集聚一批高水平科研团队，落地10余家量子核心器件与精密测量装备企业，正逐步成长为区域创新发展新引擎。
1: 7月2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发布怀柔科学城2026年上半年建设进展及创新成果。
2: 上半年，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紧紧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布局，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为主体的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支撑原始创新，上半年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新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
3: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仪：“
8: 综合极端条件装置实现35.6特斯拉全超导磁体，创造全超导用户磁体新的世界纪录。北大激光加速中心的华佗一号

0: 激光质子刀从原理样机迈入工程样机新阶段，预计在年底前可在国际上首次开启激光质子刀肿瘤辐照人体实验。高浓同步辐射光源亮度、储存环束流轨道稳定性达到设计指标，大幅提升装置试验适配能力。
1: 与此同时，科研设施开放运行效能持续提升。上半年新增开放基石20万小时，累计达到197万小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国技术交易所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正式运营，仪器传感器专项政策支持项目65个，资金4120万元，推动30款整机及26项核心器件实现国产替代。
2: 吸引39家硬科技企业落地。
3: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处长王天怡：
4: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以数据带动设施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 AI 驱动的干湿实验闭环，加速新型科研范式变革。在空间保障上，我们利用科学城城市客厅 A 构建 AI 产业发展的创新聚落。 重点聚焦磨平方社区和磨立方大厦建设、承载科研语料库、智能化创新平台、 AI
1: 轻量化创业企业等重点项目。下一步，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勇当首都 AI for Science的探路先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ello，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
6: 挺有意思的，
5: 就是恋爱脑。